ཁྱི ཕྱི མིག སྲིན ཁེ ཆུ དེན ཕེ མུ རྒྱི མང ཤེ ཅི ཚད ཅི ཤུ ཤུ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团结，跟你当外苦。依然且阿里毛给明白，你家这是条件来搞活，你对团结当越界就不同。阿里依然喊，你搞矛盾小学别从家里，人家沉默喊，对咱着急演戏就别过所瘾。下面来听第三节习题能对哪些热些？大家来可能被我念错，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七彩图案吸收过夜，罗定姐妹我解释动画通。树木鸟从浪索了，松树斜盘。所及长日三天的动画，三大长日三节斜盘。解释一口酒，解释动画。江路给长日通，解释长日你学起外这特啦，跟着动画解下过些电话把戏。他六六对头，人家讲我做鸟从吸动南这节播中，我东西趁你是怎啊通，写话写三等什么通。在南里给地村里，家家接住他们，中秋各盘里。今天我过了十月，我做牛村，家靠继续给那帮送去。我爷爷终于咱们俩可靠三把空的小了。过了十月，搬着拉孙用，可是全部尿把洗。因为蛟龙不错能玩，宁亏家做汤，龙过很老，成过地切错，我做媳妇落牌。浙江去中国内牛肉盘东外，门口开了个天把通。第二年。满洲里也搞过军列，加库内团体，二十四小时上班时。大陆罗对特，浙江去中药盘罗工协办，门口检验册就是通啊通。来过银波三枪，电瓶啊怕有把贴。三日贴，搞过通过协办，开了节来过些年，陈家为他用出三木雄油。空气，大陆罗对特，浙江去中药业门口军列，十从下级搞过通过协办八十四。你吃你动了高瓦通列过强姐爬菜加强爱给演员心图大家中有也门过距离我做我去开了呢义务困难也开了怎么爬打动杭州通宁波台州温州电信这些以四四零给年过三个的桥片我做给永空桥家节气清月节就要把戏你都年啊旅到个盘主席习近平去我三节靠建国车牌，车托我坐托，帮助过来是我见了，我套车外罗局姐来不及休息，结果靠给公平了，我也娘来接，也是可有趟开车套没了，让我高东去开车拎车特四样轮对面，也是提不来，就多扛着熊用手，干脆罗店姐没红，我也让这个咱的帮助对接跟点东古巴通，我也揣特。可告娘血汤，娘家我就用啊下骨血点把水。明儿荣家的娘过了十月就靠通，下课家东直接好种去，牛从若的左耳接有。新多车厘子让对的牛家熊啊你，新多榴莲让对的牛家熊外盘。过了十月加了腰部铁外门环，蒙错姐清仓的烈油。他绿到我被七几年来送，荣家姐阿福的开现在做白，家靠我家阿生产，国产蘑菇白四句全用的老大写白。到我把年到出白盘，荣家姐阿福的开里年弄这写白，我做当播，阿个东西启动各家甚至说不接先把通，天南里给的从里，加强你是咋生通，中秋阿怕有，中秋阿福的开里年，热全哈种切外，长日有可靠，娘血先把通吃不起。阿弗里卡林，光片台阶用啊，斜拍，跟得多少，改起来。

在堂罗西罗杰地切更学成果地切龙国老所阿弗热开石东写菜帕文能把金琼特约解掉把戏正是铁道全年通特把能石说牛从车间接到丁嫂熊阿铁戏大绿罗对特让家姐石东南着团在拉萨巴堂日夜把面接给学生接到周围陪接给切去我把通第一呢对着罗朗通做了出门将到团在街怕在军脚中要把戏江苏也采摘开了西特，人女过些车么也团在起，过了十月车么就过么些有，开了几十年原怕王母阴气，车么十家的正从西特办了，说今年这套座位开了两点年，来了从外同学西北进给杨把通，说今新年俺最让爹过这一趟，让个我十家姐车么上三姐下姐同学西北进给行。我报谢呢，他绿龙举特，谢家的谢宗谢白来过爬菜，加起三家三家热姐，听我把戏。老托卡巴汤罗列，前学罗切杰尼，女家三百龙果汤，李罗杰，我学团结，爹尼，民族人女汤，车门三对免在接给爬，三女人同托外团结贴，荣家姐谢东爬劲儿，隔着谢白，我学全部人接进去，他绿龙对特。荣家姐老早托外团结堂，让爹背到石东写菜，告诉说家家生起做个堂，家家你三个堂，中秋日节跑把戏。厦门去，李罗在团结开了戏去，石东宣帕业余去。马着老早三对堂，过了十月三里口给南巴东唱牌，曲线南北开了起。石家姐唱着，叫你家去东头把先去。家靠门闸瓦通，过石家南巴门闸瓦的命令。俺就电话团子端把铁，炸这汤，炸铁，落炸穷这锁去，也能拿错了，藏着些就把马塞。家靠门这屋，落炸一菜日热松，到不得过这些天。团子恰从进去，过了十五用了，想点些节，我是俺家熊月姐就要把谁。到身边才几年的松，啥子做就交配，小小女从江城我是哪里到啊通？到一盘，从对不疼。中国石东农镇我空气娘这多一切对你石东农镇起也对我不拉教学写说切着东古白让下对有写说从对电部用外四句绕动人呗你拉开我过年你把对白写把通写说你从开了忙不洗去保证过这一趟撒对配接当你中国写说你从去落不及给用这腰部钻了下劲让得小把戏今儿过了十月帮助你从去可有娘子前来，一朵忙不要命。文琼，人家给三对个学切瓦通，做做孙学切瓦，我爷爷七岁托我接药了。小小牛从给日子，我先点不药片。过了十月，帮着牛从娘里来，点给人家台湾门外年轻一把戏。从的不易，小小牛从是一市长杨桃叶，俺从罗店姐妹接过你，七岁托我小小过夜，家姐东接通。第二我这节四句写套通，第二大不第二小心给了两点你，小东点播堂，能这家起东接通，老板特牛从三对配接堂，多牛配接了跟得当你，过了十月帮着牛从配接了，没特联系和当不接联系就要把事，那个来可能陪我念去，中介堂重新娘这配接东接呢，他们寻着了跟得东回，老年节龙家赢了，龙安春节强过九个百就告辞。中国南北停止进了跟点东会来给感谢习近平浙江的下列南北论对习近平去中切党中色配件了经济强国下劲采取通切南北空给义务人都是南高拥抱马尾新的切全世错位年次了多个先例空去我也刚刚掏卷写入点点写体穷穷这节浪费托即将即使没律把写骨写点浪费龙我年轻老总开心一五一托他巴尔森特我就落了电波年里长不着电里中介党重四娘们这配接东西错不下写题中介党重四日记等接话筒蒙错胸肌给着了你的是多少把戏三岁节仓死一五中介大臣重台大臣中错女配日内粗空特三的组配六个所用责者也没签字错意也忘故有把戏浙江行切义乌中切大臣重大大臣中村尼贝重门陈局正气所中则扎捏藏于广场的组有了。给官撒空气俺做给官错了卡老空的写个有。
大家

最初啊，还用电视电把戏热节叫把戏。大臣中村尼白电视错啊呢，长沙同中山桥团了两个桥，别介浪费了雄啊些事。去绕空门，绕绕家家把你送。一五一，从早穷着起，长沙阿外七十千里。大臣中村尼白国告唐子起，文教连连写把通。长沙一从早唐来唐，中村天下先烈，来个也不写把马死。大东中秋天用时，我拉重新三百结果小把时，你都你略到九年半才年的年，轮推习近平听唐波一五拉到下弄啊拍心，空拍戏三岁唐波呢，大臣中村你把一把时。高铁浙江行前义乌中前大臣重大前官子爷爷可人要派刘金图爷龙推习近平爷安翠正三百空巴铁拉挂机选你空巴铁哈军藏西长治巴图若龙哈军勇士加起瓦西要派司机刚刚要派措施通经过他们俩刘公从嘛巧有美国跟着弄松西就要派西高铁队浙江行前义乌中前大臣重大大臣中村尼白当之不以而愿意也可以要派本心为意俺最空前傲刚刚要派措施战败对抗特连着学不行刚刚要派得从意对抗尼白抗带千里对杀三百带球现在我多么苦龙推习近平意俺村拥抱满外措施以团协堂错案年次拉多难千里可是我也刚刚陶觉协助电力协调从将这关键用完浪费脱这种即使你没用完我就能休息就把事这种即使你没用写完的轮对习近平去义务了弄完我就赢了空给配置贴起三十种旅游高地浙江给帮助叫你们配置情报通中介党重设计配置鸵鸟门把通推送门板你对我啥都不有昨天把钱给我通，中秋堂重新把钱给我掏出其他十五三十呢。你同孙女到我准备采军人，龙推习近平去浙江省委高级级别从中严重指出天热白土，你是骗你。俺从俺那头听绕进等给我通，全军的我来问这些股，全体运动重新策略了，日在天用重新的有。俺那头听绕进等给我通，重新节听绕进没呢。听绕进用门设计电脑后，中秋堂重新进行强国协盘，团了两个协股把马赛，重新配置给先前电外军卡萨协股，移动僧侣到处盘，浙江去中秋冬给别端堂，中秋吃居胸去，来着苹果藏后，义乌也将是我拉中秋堂重新日记进给下雪站的两把通，这边暖色去，罗大妈我过东西你懂你。中秋天用车，孙子中错接驾来，行动结果协调。中秋节没得可有通，人着所给忙些结果来是暑假当休。高铁队浙江行前义乌中秋去，中秋堂重新日记间给用的空给来段门呐，报销龙去。高铁队绿色四驱铁中秋了小巴通，孙子中错一圈在正午七十当休。天来游客讨去，老月节天来多七十东啊通。天来每个桃叶，我拉东家三年。种作从嘛，肉年节，别介桃农搓了些月节，就要把事。日节间，其他正骨松些呢。一五一，中秋天用起，西来我这启动起家，这面阿天，明蒙日国几大经历，今朝强国通，日一年跟得当休。中客做我堂，怕被来老村外来乱别介当年。种作天立刻得节节歇休。中秋年到时，中秋节能把双脚先立，中空行列配置动画通，西北下皮尖头我推上的动游，立足中村呢，第一能给车西行。中秋节能把尖头我举着些把车，你同接等路，立足中村再点中秋去，比到门口冷天能村里。中秋节前天一所看西去，一挂忙不西的一往故游。国高铁东等你，立足中村中秋节你呢点个斜铁。中秋节切去糖，人年节忙着点牌，三对中村就话歇休。浙江行前义乌中前后宅成军，立足中村，人能来对爬，孙学意义。小金呢，永喜家切外中秋银把通，小金心呢，从早群这个长沙人。天津这头也不雄远了，俺村三对来对去，急得可以。经过糖上次也不仓嘛，铁个叫你忙着歇土。俺村云贵川去，崔教张七第二切瓦通，

这段节高空是顺利，咱们你们来写出去交吧是。你到年生略到个百才二十年，十九世纪习近平义务日都是农娃偏高，实在唐伯立足中村偏心，空给苍茫来。中山大街镇门外百多学新的青瓦桶，那龙家全部摇撇，也没错，没准喝到便宜。他们兄弟去，再多点白，人家学是学过白，各家能有把戏。你到你老年，你到你是六八七，退役老年是咋就一身？一龙急匆匆，傲脚急匆，头壳急匆接力，龙腿习近平去，别接吹，我是八十头，慢慢来，这些证件没接白，师兄得是存有。大家立足中村，人的来段怕，自家日节老总总有把通。三段来日，家老总端出兄弟。罗大爷过没听吃家老总给一万国人有。明安立足中村，他同宁国杰中村堂娘的妻，立足前不也，他们兄弟也用这个做把通。娘的忙个冬天，中村多点公司做天，改变娘血堂，娘看娘个写有。浙江行窃义务中窃豪宅长巡黎族中村党支部一书记方豪龙去，俺村学校书记也要求落来电报年里，中村县街堂娘的写帖，落不及三级堂，清仓级娘的两个写把件写呢，俺村黎族青部也用这颗天呢，新来多窃堂，中山在度，新把学部解决，他们寻这个能把三把队伍写交把事，龙腿习近平去。又派几个鸟鸟修洞通，敲打通告。中秋堂重视经济强国了，那么些小股热来了点点，心里说话通；从来了点点，心里多些动画。中秋了点点，重视年轻派。中秋堂重视编制更迭动画潜能，又派几动画协同你的是演戏电脑剧。罗尼是医生，又以托大巴尔森特，轮对习近平跟在场弄完科学热送。中秋堂重视一些忙着这过堂，学外学习以海外尖头我穷得动画通。中秋组织课件加全体，女动主落叶，西来我这俺就俺主你，西来我这加动接住盘加切动画通。中秋堂重大简单节菜加切加切生通，中秋等新盘。中秋节出门没人也强用国学教板拥抱贴，我俺吃得动，各家主家人啊心有把戏。从早穷这起，中秋堂从三节年年折腾些把马戏，大东推来这套经理，操控点外七万学士加些把戏。又过了十月，虫子牛从点点时，卷起结球把通。光夜节吃住这些天，年前的改造缺油，这些穷穷些，也不等着要把戏呢。先前忙不来搞活，天些这套技术，从把无良些，先把来讲的把通，点进他把通。今天你把穷穷节做完了，俺从安徽通、河南、江苏、河北这个三家铁道的桥友，俺托忙得请把东桥去，对你穷解脱轻松些，交把戏。义乌东把套西来一家老总约拍，安徽腾昌中切特，切住这些个捐钱所给，坚强难错，若不着天内捐钱些个有，若不着应该可话张东西，俺从用义乌业从做穷者捐来这套个盒子吸引，义乌业经过些把通，俺最来暖些个有，俺最若不着年长者出门家怎么来，店家个来少可搞，宽点些呢。可去拥抱托着当月姐就要把事我托门外咱们家来店里大家义务从作穷者尝试一些将我给天来客家东姐也配接了现在新话筒天来这套一些将我给客人真穷通去穷者吃你家接通天来做法吃四栋你家怎么这套小把事中国星座策略控听绕中国星座所以所长宣法孙月红起罗年是老总给谁义务以天来堂中期中三节西红柿的经历经济强国下节堂中协体天来这套中三堂三控学士加些堂友中期堂中三娘这配件东家呢中国南北天上不经济工艺节浪下行俺从学校书记习近平去这段感情给公队在外自送协议的经历中期堂重大建三八通中三全用的台阶用法经济强国级更迭动过中三节天来公平堂，十八小时所给贴，今天我手交过把通。天空节咱们吃日出盘，前天天来公平动画通。中秋堂中三节来学了各种写盘，人人所需天一堂通白，他们春节节人物出现写古写交把戏。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用他白师兄现在打完就把通。

辽宁大外罗中罗索北侧山东济南同新疆乌鲁木齐也罗些居生来日记得跟点东西蒙错一团的要不这天我这家下套不了点里罗中罗索来凭着我团结跟点当有把戏罗中罗索表案的送山东济南齐当院来些把人做先例掏手唐伯来倒是参着丁嫂协议中间铁用起绿箭你把手啊通新绿手外严格措施也前来大雄给军国卡在几多银白捏断了媒体济南中间也撒阵通控告结束结果所在下套距离跟随雷空司新绿手外捏为大雄切断可通绿箭你把手外大雄切断可足有把戏济南中间也大东大雄南北两城组织通跟随雷空司女说给滚得了些把所给贴切断下个通卡萨不接贴切来所中协议明啊济南中间用词新绿手外捏为两车启动你家接着有把通立刻就跟随下批雷空司啥的念旧山东行切济南。

0: 行，倒贴约送写进去。山东请切前南重卫赞助部以部长选拔刘振强给安全习近平给当作公巴统学校书记习近平给能借给松懈感情给公爹罗正统老大丁萨协铁那段先对下节铁江南监统倒贴约送下节铁普遍简单就话写把统孟来电视准备普遍朗说人前没牌撒电堂烈士东华罗中罗索也冲着铁孟错及通特把通热特别我也趁着省着话及写铁小学我就托你点给你了自送他及的写话通孙学你他及的特把下级研写就要把事新疆乌鲁木齐铁当院来写把真做写你一人的江浙通倒是丁少写铁孟错及人的三桌日夜堂最多嘴里人把心倒贴月送写有孟错及连枪写白中客气面具天空门洞瓦通老板的叶滚堂车客面孔切这次面具写板着高对策用过切瓦通到底没白那段了命里乌鲁木齐铁比来面具天空热热的学姐跟着当铁热热的脱面面具写瓦通公过面孔刚从了面孔接话你到夜话公过两个接铁人也也没去买了，三五没吃饱，丢过仓的东西。天山区咸泉长郡店客，这点小皮点点事，高发人把身份没空给日记开进去。第二，人他们经验，家对没去写个药把他们吃。人学姐没去日切糖，忙日也没在说，过着写药。到了乌鲁木齐去，没去日记开进，没听，启动姐姐号中，接着的当药把桶。接着每句吹得雷空家中这边安排新的参考一人同你每句你把两把就有那个雷空的表演区一人现在不演着草皮催你住您一人同阿里巴里强制别人阿金将他们赢把桶帮他选的穷这也来段没得这些药解就要把事让这解措施针对阿里也推门去年天来现在这周末来对此台湾门外就切特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依然来那个矛盾下雪北仓教育完全迎接周末节这年次写差四十写美节就要把事十七号六空节三国派依然说你许多生活西南你对依然同阿里一派东托团班中为啥萨克的右派阿里毛给电视全你家家家界来各位明白了东德普有把事依然捏着六空节在捏住你年初表现他依然叫民族协会操作追踪连坐学外人家那些车间席华尔姆子村高特结果我们班的来日记半个协议依然说你体育空华尔姆子村高结果白车间席依然说你协调协会操作追踪里双座雄策第一间来团队准备月策让容易给客户写你的天梦当有把戏
1: 今天左边乐西电波组
2: 江雪浪的沙巴来避雪
3: 三个年纪刚刚从下面来进的作品的是电幕组江雪浪的沙巴来避雪几笔切立了前提时间线电力我来南苏给国东西今年同希望我来怎么同你跟苏家不及马浪组织来家学习比国电时间线希望你同住路南苏人生中罗斯丁给马俄国同事今年同希望我来怎么当你跟苏家不及马兰族兄来家属学习蓝路马兰九年提过从的动画同跟苏家不及马俄别墅节偏离切的动画他们娘不及跟苏家不及集中配置来跟你动画这些有南苏人生中罗斯丁给内密新罗家提跟苏家不及女把切的动画卡萨马俄国同事集团希望我想出去把同总统向中苏籍人把省级甘肃下级扎家政局要求先提，比利级甘肃下级推广日人的乐心下级跟的同学，南苏人生中去遍地严肃食品满额，我同事激动杀鸡过着先提，中央级根本甘肃系直接杀政团，下政集成直股集聚起来要求去把同，让你甘肃系直接女把七十多万同。直接牛车每组直接一个吉他加休息把动车甘肃直接来天气容忍者组成卡斯通甘正甘就卡斯只有八十南宋人生中车天地建筑格西配马额过车等价过的先天十组者多数者三年的甘肃家境囊中牛的下界限定十组者多数甘肃家境农就比松树安慰配合先天 ཁོ ཚོ ཞེ པོ ནམ

今天跟你同一发现跟公爵出席门罩于公共来媒体年密日益新年跟那些别下的撇地跟公爵帮助客户用得电梯动员中央农事局跟苏家计人在修卡斯国东西逆通希望及三年相处新年王立修建人怎么通第一眼睛跟公来跟苏家计人在修卡斯整天王立修为跟公爵大雄着重动员农修冲的动员方式罗南都为卡斯入额国东西暗通希望及三主相处新法题中用酒罗家计人家跟公吃主席日主通接动主家来偏把头发通罗南都为卡斯入额对头通前浪没板住的板给你什么办事没人了带来了公安机器前日日从班主体刚刚有被跟公爵跟苏家系卡斯过东西你通三省下主席把通第一中介东中世界满大营出营给你轻松哥路等着你路等着蹲个把街班主体刚刚有被跟过来偏把头你班主体刚刚有被跟公爵出一笔钱突然电梯动摇跟苏直接弄的被跟公爵家系卡斯马我过车日动各级国主国这些年这些跟苏一般就可不用的东西跟过街头上弄起眼给就卡斯马我过车你动身家相处些天中用街跟过来头上弄起眼给就牛年跟过街连家跟送扎话当的东西发生加个浪路提过冲的东西天南宋人生中都是顶起是动个是比我自同偏地也坚守个是比马我相处些天跟苏这些年上来马个姐家属身体，直接定位梦为四中个弱小龙小的姐跟你同学，电动车机跟苏小姐在女婿的门那一，加个浪速拉大小姐心头家庭，跟苏内兄弟天气容忍姐，来就卡上照片四九组线，罗地姐人本身体，天气容忍姐来就卡上真学，下头拉电梯跟苏小姐心的门那一用过电。跟苏小姐一起的门里，崩开电的动特皮有把戏。马个姐女伴都被些书切了动为天，南宋人生中都是挺黑。马个动儿偏地动把通，偏地马通把通，全部马通拿。我把头跟着男的动员，咋点谈就些天。昨天跟苏小姐当中，拉大马戏功课，立即写不通。拉大写笔记久，立即打个村子，立即久，立即连住起些把马戏，连住先的天。我自过的多，是就来的个认真啥干起些的经验。跟说我从门我家七十多，人家七十来岁都病给了些药，妈我大哥多等几百天，没给你都从班多。跟公爵偏的一卡十的，蒙骗人骗酒，胸部挤了，仙女跟的酒来点弄酒你。卡十妈我贴个龙手的把通，里面大的用品给了些药，电动车机跟说下子也妈我过下通想住。别说这酒你吃了，侬这酒打个些你，他们送人说通，真是有人说酒，人家些说，一些他就能不些贴，妈我人家通吃的，陪你吃完这酒过年，可是对别人那些有把戏。下面门特，川北娘子面就热一撇，三度那撇，先把桌席人皮把电视机引，安静了。我从我的你请我吃个饮拿茶大碗用完饮食写过别家那次我是你吃别容送中不买通不进面供给家是以家是那边继续写别你们也决定做入当不如明天你们做了希望我这些别拉你写过跟你听的东西写别问给面就通日中落车拉赞马车机日记检测蒙骗家是写过别用蒙做节面就可不用的听的东西比例面就压不起眼，他们干的事情，比如种种不没懂，不在面孔看，比如天空通，容个我真的些天，花心面孔一片，日间天气粗胖，来份冻怎么就变，别种色，面就些不等冬天，西北面就通，日中如雪来电，对季的配合，三度忙做了，请结果在天，价格人比，现在参加个面就压是龙死学习上学，结果别得，只能过人等把通，做事情那不开心。门把电板用起，忙出进去进片。这个节目话，罗荣通，芋头说，他给李静给进出片，人工是来内单送通，俺家人不通，日差不远，内不比西边内日兰直接通，内当面就日差，三度以西边如不以切就通，出运可月，内日破烂为切就机用这些天，内日不比西边充满烂，内对门面就机日通，千里通腾片，面上怎么吃？请到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1: Sengilinji trahi dili, diringa noa hibili zinong tu ngatsi liyo nimu kanda shi kudishi duzin na, lapa trashi panzo kulong pi kulam shibili yon teri, ya ta liyo ngatsi nyamdi jinyan jinyi.

年牛新坑主不灵机，等那呢中央龙城人真学校里工被给陈老姐，从梅龙西不灵进的人，那呢林村就做中巴摘起南边叶，从梅龙西不灵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椅直下森就通。

0: ninyo sengen tu bulenge yang le zangkun di nong ge so me long ge so yun xi ko ju nong dan xi jin yin yun xi ji ka xiong la san ma se cha ji xi rong yi gang xi ge dong xi mo rong yi gang xi ji xi ba de le yun xi ji yong kong ne zhuang long chi ni ren xi cha le kong pe ge chen lang de le san ma se cha ji gong xi xi yu ba dong gong xi xi mu yu bi ti pa chi mo de la xi su men da ba de yue si bian na san ma se cha ji lu jun xie na sen ji la wa dong san ma se cha ji ge ra lou de dong na puwa mamba ba. Sama se cha je, ninyan na jaba cha ba su, hui su munda wa mungbu xe yu be. Yang la nga su nyam de, sama se cha je, hi rong yi gang xi ge dong, hi mu rong yi gang xi je ge ti la, yu nga xe nong dong. Gang xi dong bu, sama se cha je, cham cham dong duwa. Mu ka xi ji, sama se cha je, cham cham dong song na, song cha ge ko ju la, xi jen ten ne, puwa la nui ba qin bu yu lo, xe ju yu. Wen jong, sama se cha je, cham cham dong song wa di, song cha ge ko ju dong, se jen dong ga nyang ba su la,
1: 希金没办了，爹嘞查苦久了，拼图也把马塞，索隆东，索军吉林来用拼图也办的。刚希尼巴，三马塞查杰，给他老多东啊，蒙嘎里耶，三马塞查杰，给他老多东啊，普阿马兰巴比，多次送给。爹呢，我妈空龙没比给下些容易，给他破位图，见没被，给他老多东瓦的破位线路了，希金太吉米，刚希森巴，公在查杰，尼尼瓦，公在塞查杰，尼尼亚呢。 记住之下对等住头门嘎里公在三叉街你娘呢也把钱比文件写句月等于头公在三叉街你娘把动也把钱比本提干人这话公用没也那我人工你娘为对策人扎街没把干嘛什么去也没事存真下个刚起一把三马三叉街陈家家把三马三叉街陈家家呢我说家呢这个月陈家家把动龙里对吧做不对吧说起破文机心里罢了写进台没事老把的
0: 李家人周克杰问你觉得呢？该是什么时候才比及时？陈家家呢？我说家呢？听了卡包路呢？你话嘞？该是从没了，地位偏巴有。刚去阿爸，什么时候才接？如不出啊？雷同哥没些意思，什么时候才接？如不出呢？这个月，文中你看李在那所有比没有呢？东东军事协议，共拉些呢？各都比绿车空的，七十八亿差的，如不出呢？我也可能接为人家有呗。 俺说军事家呢，就拿单位了吧有，刚去住吧。三马三叉街很多是吧？三马三叉街差的很多些呢，出去的人了，去进太久没。可是，前两年三马家车谁有呢？很多缺几没，供了些呢，很多农村差最多。俺想俺进些点有呗，从没得接了接呢，破接了，能有做些。刚去等吧，三马三叉街家通啊，马月家农的，农路不吃稀奇，谁都不缺接，这家等人些罢了，去进俺进些太稀中。
1: 家搞不买菜，问上级东呢，捐公用没？刚去一把，三马三叉街七通啊，三马三叉街接通呢，捐没把的。马月呢，谁的车的车平上出不有？刚去一把，三马三叉街收车哇，三马三叉街收车呢，这个月，老把的三马三叉街收车呢，搞不得通了，拼图清不有？可是收车接了，打的不免呢，收车接通通车，他呢，卡拉去收集，卡去下通东来用。
0: 卡布给雷通了，拼图有八的，刚去一把，三马三叉街龙口东就没，三马三叉街龙口东岸人呢，人家今年卡团人全部有呗，二把的都算农具，马一军的，俺去三马三叉街来个西边，农学院去洗手院，文中三马三叉街差的龙口东呢，队长也不没，弟兄三马家村人呢，龙口没动话动，龙口东呢，三马家村没啥在外人，让人关注人家去吃的，三马三叉街。 干嘛生气也没些？俺说姐姐龙口东呢也罢有。

0: 好，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湖没有流不涨的水，一家没有喝不了的酒。干完这碗酒，我们就是兄弟了。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请坐，刘金，让你妈做头头让。
1: 哎，不用麻烦了，我们就是专门来道歉的。
0: 哎，道歉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聚在这里，就是在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过来，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你们学校了。你们来和我们去，可就大不一样了。喝酒，喝酒，
1: 来！
2: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当年呐，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积极诚恳的态度，主动上门化解矛盾，也许真的引发了一场民族争端呐。哎呀，那天我带梅校长和秦老师去六金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真的打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4: 是啊，后来我还听说海安的支教老师们，连他们自己家孩子的脑袋都不敢摸了，生怕养成习惯。哎，海安的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3: 是啊。好，接个电话。喂，小妹。啊，对，对对对，我也这样想，是该好好跟儿子谈谈了。这样，我一会儿就下山，晚上10点以前应该能到家啊。行了行了，我注意安全，你放心啊。
5: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沙阿龙、杨小妹这对夫妇，这些年来，一个坚守在云上小学，一个埋头在乡村建设，对于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愧无悔。但与之对应的是，给予儿子的陪伴少之甚少，这让他们心里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尽管他们对儿子的毕业去向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该怎么谈，又该从何谈起呢？
3: 回来了，喝点水。饭还没吃吧？
6: 随便对付了一下。哎，儿子的电话你也没回吧？
3: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说。
6: 哎，我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在山上十几年，你有后悔过吗？
3: 后悔？要是后悔的话，我早就下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好歹每个星期还能回一次家。实在想你和儿子的时候啊，就算走路走一晚上，哎，至少我还能回来呀。可是梅校长、秦老师、李老师他们这些海安的老师一年只能回2次家，而且好多人在这一待就是15年。哎，没有他们，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放羊呢。
6: 是啊，我也是每次遇到难题了，工作不好做了，就想起，哎呀，那个时候我是又笨又胆小，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有耐心教我的？
3: 哎，金老师肯定会说，一心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
6: 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
3: 对对对对对，梅校长肯定会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6: 哎，阿龙，要不我们就和星宁聊聊我们的海安老师吧，聊聊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5: 沙阿龙和杨小妹的思绪随着他们谈话又一次回到了35年前。
7: 各位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吗？
8: 语文平均分46。
9: 数学22。
7: 英语呢？
10: 28分。
8: 校长，初一呀，就连小学4年级的题都不会，这怎么教啊？
7: 怎么教？那就从小学的课开始补起。
8: 这，哎，不是我们不愿意教，大不了就多讲几遍，多花点时间啊。可是他们平时都也惯了，都不愿意学啊。

0: 还有好多学生抽烟，动不动就打架，身上啊还有刀。
1: 哎，是啊。还记得我火车上说的吗？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才是教育的本质。有些孩子还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知道啊，不然为什么听到我们来宁浪支教后，很多村子的人都是每家每户几毛钱几毛钱的凑学费凑钱把孩子送过来呢？这里面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啊。这些天啊，我也琢磨了四个字，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2: 哪四个字啊？
1: 勇敢的敢，勤劳的勤，热爱的爱，艺术的艺，敢，敢于带头，勤，勤劳的做工作，不懒惰，爱，要用爱连着孩子们的心，艺，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去处理每一个细节。我和金科局长商量过了，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吸烟的风俗，有些呢还有带刀的风俗，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宁海中学绝对不允许带烟和刀进校门。另外，从明天开始，延长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早上把宁浪时间拨快两个小时，晚上把宁浪时间拨慢两个小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赶上教学进度。哎，对了，小李啊，
0: 啊，
1: 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是吗？
0: 我没有。
2: 那晚自习后我就不等你了。
0: 哎，你，
1: 小李，你可以在班里面找个女学生陪你一起住啊。大家也都试着去和少数民族的学生交朋友，这或许对于拉近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有所帮助呢。
0: 嗯，那我试试。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同学们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老师。好了，下课。小小妹，
3: 啊，
0: 你来一下。
3: 哎，
0: 小妹，老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3: 哦，老师您说。
0: 小妹，老师我呢，一个人住有些害怕，特别是晚自习后一个人到宿舍，这一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所以我呢，想请你和我一起住。
3: 老师，我，
0: 你也害怕吗？
3: 没，我不怕。
0: 那你能不能帮帮老师啊？正好老师可以帮你补习一下你的英语基础，你看怎么样？
3: 嗯，老师，那能不能我陪你到宿舍，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家？
0: 啊，那得多晚啊？你家离学校也好远呢，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放心啊。我们都是女孩子，你就干脆和我一起住吧。
3: 不是，我
0: 是不是担心你爸爸妈妈不同意啊？金克局长啊，已经帮我征求过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放心吧，哈。
3: 嗯。
0: 哎，对了，还有件事情，老师也想问问你，怎么班上好多女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在动来动去的呀？
3: 身上痒。
0: 痒？来，老师帮你看看。啊，小妹。
4: 当杨小妹撸起衣袖，一条满是抓痕还有几处溃烂的手臂露了出来，原来是疥疮。疥疮是当时的常见病，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很多孩子都没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小李老师便带动海安女老师们，大家一起凑了不少钱，买来了药膏和个人卫生用品。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活指导老师。
0: 小妹，这是毛巾，拿着。这个呀是牙膏和牙刷。那还有这个，这是你的脸盆和脚盆，先清洗一下。等会儿啊，老师给你抹一下药膏，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
3: 老师，我自己来吧。
0: 自己来？那背上的你怎么够得着啊？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老师麻烦你的事儿还多呢。来，把衣服脱掉，一会儿啊，老师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得又香又干净。咱们女孩子啊跟男孩子不一样，平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卫生。
3: 嗯，
0: 哎呀，这里皮肤有点破了，这药膏抹上去疼不疼啊？要是疼的话你就说哈。
3: 妈妈，
0: 我给自己涂的时候。啊，你叫我什么？ 我都还没结婚呢，叫我姐姐。
3: 嗯，姐姐。
0: 哎。
4: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海岸老师和宁浪孩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融洽。孩子们的成绩逐步提高，闹哄哄的课堂也变得井然有序。可就在这个时候，沙龙却遇到了一个凭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究竟是什么难题？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竟、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庆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星、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南漠的天晴，河北的南年年中雪。谈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合的河北青蓝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营。
3: 新的一年，我们说，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听三九零几人推送营。
4: 习近平去巴兹里克总统塔协办讨论干部闹过他。
3: 中国中央塔也是积极抗议中央铁闸部塔沉浸不已，沉浸铁闸六十八局过去，龙安县去七个月过不得。年度年资助六年，年度奖品送出六盘的协办具备七百个人。
4: 罗对了，金融去徐克言去苏雷克雷给起步盘线，总交不成为过了。
3: 金正恩去中国密码唐拉玛给温西包围彭帅解散了，可见徐百国的作用。
4: 想听的孙军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最，到准备参选第二年就阿主，给主席习近平去写写到了巴西的总统卢拉塔写把的演员。习近平去，你那么多些人，中国谈巴西的两岸集团做把主讲谈，给个你被批给特区集团了，给三点被批林团呢。中国谈巴西的给个你被批给他，给个你被密码给递给了，关键东西你不开心准备解决了。有关级别阶级退步了，再接电力人心领域。他说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前，龙国讲堂就没阿过了他。中国龙阿前期七个月将阿把国储备落赢了，不只是这样，越南给七十岁退任开进数据是。中国超级不只是超大领土，穷人他穷忙给特区热烈了，阿拉为兄弟革命，结合你被两岸集团所把作用给，南北三部军队前队游击的能源。习近平去。退了三百趟，进入三百吨土。中国谈八十年里，跨了西北六角及空岛，接近一百公里。杨塘北陆军谈西北亚军的教授罗定军民安两年，跨了西北九江马拉军军谈，退三度东街谈，以及长夏长天松江下去，

0: 别出现清不腻就都无语提前期唐山出坎儿就敢期清凉牛松给冷屁提呀给客探索归给就浪怎么期出坎儿你给出去人一所交通都不谈女控他二类九强七九牛松我所强体内列车投标过年举止独这么期都有事西路年没到东部大的期冲给他提前期唐山图蒙嘴地给三米前边儿修建行不是 经常从浙江南起冷地时部交通都不谈扩浪套起经经记忆卓越俄罗维得不得的契约亏凶宁巴七多年的松之松啊举措切不谈行情是不谈最多点别重做七多年的给就权益真心吧给公其次抗萨了我将给听不谈国其次东镇南绝不能行闽南了托不做他地错了俄罗马我穷于不是
1: 阿夏强强搜归期并将两类期各种重启了他渤海高速公路为搜归期比赛前期所列间电视给在边角期排看期电视开启别别准备密兵铁的西康总列唐山期部队控兵的小组恐怖撒不报行不是提卡尔擦了亚天期居民天类期西群给用期昂唐布林列
0: 계급人别克列正中期开店团列给居住送批给着行不谈人们借钱呢京津以现在重置学给我们去浪咱解决了行不谈罗些人京津浪在期看给从之前国土同学了吃给来解决不是团列他的给他中看地图国一空样解期停车间期作战重启了提案批给女儿着行也不是第二个五年被问年次
2: 中国人学界别景德镇级杂格的所谓列车给徐路的你先空咱们学校给民队囊跌浪昂去年让给咱们学校南站出去日记把的铁的给了去龙我东厂区别杂格的设备没接他把的军统接头把的呢我们这个学校给浪设备没这么年没这把的军警他送给了电不行他要一路那边学校要以杂格的设备继续呢民给了给退休都准备谈
3: 今天景德镇图廿七级别七七三五塘七宁波细菌持续接近，北新了电力，自个儿没了设备继续用不通。他这天呢，国一南边徐家给啥子些都有了。三十块把徐家窑自个儿设备亏到几个，自个儿我说没到我们北人么车位来个，龙个就俺爹拉上级别，刘局长给拉到半月送年，村子那边自个儿托人民写不接关心一万同学。刘局长给。
2: 俺俩来月的年数也不济，第个了，自个儿托人民这边拉在针对七八的用的，龙阿轻松。可不是，闽南籍俺俩给随便加了一户月饼，我们真七八趟，提及养家的牛肉切根给全部写到月里给月季送去。今年年冬就着落了，徐家窑肉自个儿拉没三个三箱的，老松就说不接送去，拉了也没三个送去。提及云南经济我们这边学校针对七八百姓去，百姓那点呢，自个儿设备各自提呢。
3: 民色别艰苦的浪在切磨铁的多月，公路解决了咱们了别别，解决人别我们这个学校给村级人心给捐钱吧。胡家旺给，自个儿买了设备浪在铁，民色几个人捐奖不谈，他家心里忙起哇，捐钱把所用钱给了捐钱月。胡家旺给，虽捐给所在铁的呢，设备给出不些民这话谈，设备不在民这话点呢，设备吞在民这话捐给月。
2: 民盲部虽军给西德铁里的设备吞下了，还将搞不起给月季送月。那位百姓了点呢？自个儿设备龙洞给吹散军队几个。景德镇给那县西给陶西川人力三队中国级，接到县西的通联，军人把三天送信去。罗中年人，景德镇图民盲部军队昂列不谈，每天给拉上日龙给内用信。控诉你景德镇图那边，俺最多票三百了给了。
3: 庚子手列只康给来年的话，陈赛季景德镇自个儿落进的团结，铁杆的点呢，列队去越当不签约。陈赛建议，重庆的电囊自个儿列着年的跟六十万忙不远，公司按团军给三松塘团结决定了，俺俩找人还将忙不能重新送约。六十万确实参加的用的，重庆的电年被八点月的签约。明儿的陶西川冲回土，许诺列队把这松塘松东六十万总不约不谈。
2: 人际间呢，人数三对自个儿表达，协同俺们六三团员。第二个，两个主办那边闽南落地表三对小区用的截图，景德镇给康北跑了强压动画谈，两对可是追不上去，谁去上不进去？因此内容为自个儿就在给前，每个人怀特意，俺景德镇了搞不去。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在 식 많이 봐라. 춤쇼타 세공기 코르카 서두 춤다 제소 협의 순념 뒤에 균대 경위부 당의 중화시시.
0: 디글리 코네 비웨네 츠 차토토 비웨 정실 식나 순슈 뒤니 키 추츠 레고르 파 니도니 소초르 열싱 롱니 키 바세 용보 티나 온송 츠바 고르통주르 응업중 업디오네 게와타 Nidun Sochulu, Longyan Pasi Yungbub, Tina, Wonsong Tsuba, Gortungur, Niki Chupsile Gibshi. Talu Yersin Gubsu, Gikup Chinanki, Longyan Samchu, Gatan Chulazam, Chujuni Tunga, Dunjimata, Longyan Samchu Tidana, Lugita, Jokar, Chagze, Guji, Tsiri Chanlaso, Longyan Naji Mijawa Mabushi, do you wish? Longyan Tinsuchu, Jokar Riki, Longyan La, Gosimotobata, Bena, Jokar Guji Longyan, Chupto Gibti. 我将日出地年彭来乐于行政前年小丘自治给决定抗力万八七不是龙年点年您给宋为时却龙年八岁永保国统处处大于不是龙年东边给切真三岁的行呢主部给基本龙年体你现在特托给都清标领他美林强马与龙林所搜归图东边去给不是明儿龙年 Chakze Pomu Gangzi Boro Shibati, Bastison Chise, Gortunjur Jugule Gayota, Longin Ti, Gujue Ketula Dine, Pusum Sokbe Samsuta, Pujung Zejin Chu, Demozu, Pujung Joker Longin La Jambi, Chin Sita, Zisim La Yubshi, Yarsinger, Nazisu Dombi Chugu, Longin Samsu Chu, Toto, Chongsiki, Wogu Nabi, Joker Longin, Chuna Kangji Michiba Jibata, Sidi Chananki, Joker Longin, Guji Samu Shiba. 中国女性国际龙年汤给短节女性吧是不是有不是咸阳龙年摸了了正边心底一个洗不提母体是母为以往国际不谈国的时候龙年八十总裁明儿国同学你就自己来给有不是龙年三不干就就女体头端成有不谈端年要是人气龙年八十总裁干母体拍给有不是
2: Tigile Gune Pivanetsu, Sarkuba Nizara, Jungu Langor Lakzim Jutin in Sido Chungar Signa, Rangi Jugi Lanko Yongla, Tongmar Tambu Zeki Chishu, Yongsu Kibar Cheki. Jungu Langor Tuneti Dagi, Tan Yongja Lediki, Changsi Sarshu Lengumbatana, Nido Nizuru Lutao Dumpepara, Lediti, Gayungi Jugi Langor Kile Kubjuku Niki, Langor Kinaba, Chikin Nido Gahlaxamki, Tambu Zeki Chishu Changsi Durup Chiti. 계난기 주기랑코르기 직생 용타 조준낭진랑코 남라 균용리 개표 직지계진기 대장계 길랑코르 튀내기 탄기 정시 도담 마라티 시균젠타 마라덴베 퇴섬 사바식도 레바 춘유지 주도 딩아 랑계기 랑코르 튀내기 태뉴 도담티 최시지규로 메바타 정시 균투 메바 공디 최사 메바제기 간에 제기유 타자 탄용자 레디규티 랑계기 랑코르 튀내기 Dujuji Maju Gujani, Langkor Shibu Pichu Chise Tani Parki, Tangi Chengxi Jilam Shardun Jini, Tunle Jita Shibu Mala Rengxin Ki Tan Jokbar Cho Yongne Gundi Tangyu. Maungbar Ledi Ti Tunze Ki Kor Yun Shibu Tangi Chengxi Tungkuna Dini, Tantung Ceden Jinta, Durse Zin Rungwa, Chishib Tuba Jeki, Tanyong Pige Ki Ceche Tixin Shik Junjuri. Ledi Lakze Ki Dunze Tu Niti Jibi, Tanyong Mungju Ba Shikinbe Gundi. Motudo, Langor Tunleki, Jinu Rangjinki, Tenyon Pujula, Nichi Tang, Guichi Chakunbashi. Jungu Langor Lakzim Judeneki, Uchu Riki Kesin, Chao Dong Changki. Tingup, Chiki Chumri, Tunseki, Tan Kundita, Tan Zichirki Langja, Gunche Mebara Ship Saks of Dongshin Yubata. Lediki Tusung Su, Gesam Jube, Tan Buse Chishu, Pinzu Kelimbe, Nyamle Malachi Junyu. Mingartini, 中国塘七级级兰科尔级科尔运定教堂直属平均协同中级平均级联这些地区级级地位协定都教育毛文巴勒地级探部在继续级中级了给三类专业一顿独立级别两级点把的教育让给给兰科尔七级了七顿级别八米级冷密度教育热级教育不是第一个六库内比为内次从顿部城市三区两万八他六顿图
0: 在中国前，人所不知的数据可以直接。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来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六道卡巴站南口落来人流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置提醒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中国塔两列级别库格腾进前呢马翁伯腾进前途级别库屯门秋秋了规地当年敦克人行区配给永文级别库所引下面了天地里前期南屯西镇南三若那 各国别中国业绩南征外马端措措别牌严格大大于不堂这支期来团圈永年各多期团层数列于不是大陆国的日本开列盲牌准备三十开的南征外马端措数修改列多大陆后来期这次塔就在开列开个模型里南征外马端措数修订唐不提应不堂 加工来给会那么近来归这归他提醒军队空白期归期级别端车三队期中这全乡年文班车归这多开来提一些他西的家族节目归期归这部一根苦活落期三队期盘轮了归地东会开来西金平文年电棒文新年为数修建系统归了我切割 南征外马端措定义，过了日本地图级别底部是一片文明。俺所谈周围开来了，苦个全部准许解决脱。随即起，那些地当起三对特区区些，扩展公司开个模型里，他落南征外马端措所修订，你不提应不谈。真的讲，明月初，加谈我就怕切入大雨不是。
1: 开来提中国国企这月经过了名堂，杨新一期，那年俺去银联银店去，那些天堂不断不行，南征外马端措所开店接不去，陈总去城西提下，常年一期盘联中去，俺去跟他店去，当面针对他提醒，那些当面端个提，南征外马端措所就个银线，所在才有不是。
0: 南征外马端措里，过了日本三段免税团结塔，来自中国厂长手边，跌破开金时间线。而在免税团结开来开个模式去，中国开来去，车团经过的话，变瑞去，大陆开来去，团结去，马琼下就给三段团结三十八，给就六站免税要钱塔，提醒免税卡税正规托正规线。 南征外马端措各批不同，各安排不同。俺瞅着中国超市越不买些，头痛。俺去西部食堂，团结团结忙不起去，团结中国年团结集体。过了日本，吃东西个月解决脱。进入越冬，你去走路，咱们民宿人员走进他，民宿人员。
1: 过了日本，九江街人不多为冲突天，建筑团队在九江银年，在艺术银牌上海市操心。主席习近平，过去在古时就不同车，昨天松懈那年，别给他点家西北九江街叫西天年，长下陆军去，过了日本，民宿人员九江马拉丢给他，中国主席感谢当天，过了日本。
0: 民宿人员批给他，就供了开车三段南一不是。截至明年，他定期促进期，截至民宿人员批准了，咨询期列地对去。中国就去，过了日本，老家给个批，背着唐林塔，给其制作了团车。民宿人员批给他，就供了规定火大东会，集特热盘人片。
1: 长沙陆军区，过了日本，民宿人员就供满了团车，来给三百余天。民宿人员去推木托，他给动物汤，民事用了地给我准备，规定当年时间最多。中国民宿人员开工时，他的派送托，过一年来给领导提供几个月。民宿人员呢，咱们边角把会，贵州三百趟，国内生意这波这片，国内要接新品片。
0: 城市景点内，我要看景点图，感兴趣。主席习近平去，淘宝各位陆军人行去苦格了，腾讯也不接待。团购过一趟，俺们俺们就给到你。民宿人员给参加三对趟，团来避开，云中拍取截了，跟乡内规定动物汤，随军团来各个人不同，三大团来给新汤，多些动物。 中国团队，我们同贵州接了，团长俺贵州当地。
1: 미술인의기레제망포르누부든주투버치괴시송입시자민키게지네든키직직게첸루비치조크토더파슴토미망키케편앙탕불조부탕토더파슴토미술인의피게동활미자와진부탕야게기조치베도시균균치기규 키미 케이솜 비깁 캡자 체부티 돈네 종코로 비깁 체제 심조 사르피티 피게 응으르부 종화 강리 전휴라 종코 미스 링뉴 말라르 게지 온튼 튼제타 젠수 체비 도부조 덴부야 신고 유피 문진 체유부시 이라키 바그디 라제롭친키 레조 기겐 체무화 리산키 지루니동 니슈세양르 종코로 섬저피티 종코 면주 최대한 인류 수준 사제 소리 人规 코통소 미수 인류 유능规矩 대토피 중재 千不问수 동시 공기 안래삭비 박찬습수니 원퇴락제딩니 인라 대외가 종크 사투르딘티 폐결了规地동회 特具提养인시타 리산키 종크 락당지티 장下陆军키 콜레지피 미술인류주경말라듀교 탈비당티 폐계조신폐계급러 계지냠래낭수비추 장외기천세도쇼치르동회 구급코듀제규제송토 科布吉科布吉塔中科仍穷日不塔 수준日不落前, 中国塔, 이지야下流南极星座电内기, 朱林巡破, 通盟大危机, 中国球期端别全国体, 科勒日皮米四人类居更满拉, 推桑土东期, 组织开金扩端切不塔, 科勒日皮落教给科皮, 女不足更了兄弟改不塔, 别给给中介两句切据日完结别推梦给日归了连切落不惜也不满些米斯人女滚片塔给巧撇给动物给给客不清别跟着故事怎么样温巴切据接送多莫去看边角路这些就点那给新就不巴尔得了马戏中去给客看推梦托 미술인류락제피게탕직수소외낭수교로꿀디당티미술인류아르외고이탕꿀편쿠림댐바제기권니피게조교로꿀디동기유제송샹미술인류기치튼심주탕섭종키미창아동코든치부탕계지미술인류꿀주냠래디내조준탕 남시키 인류 원대주시 마주시퍼 계급순추추탱규탄规矩解决了规矩动物所提业动女士则处理怎么能给美术人类促进它美术人类给考虑是比最共人体送对托主席习近平给开展南无我偏女人给起得开了怎么能给托南千不解于不是 巴基斯坦区中国南端区日节节前，昨天哈利区主席习近平区考了这批美术人类军编批改动画，开窍三天难于不是。中国内美术人类批改了规定动画，多数开前是因不满些。特同国一堂、高阳区南边多年，考了这批美术人类军工难，忽然修不堂。 给客片大堂，别给给老子堂，俺们最近给多些节，推多图俺们就接贴。美术人女别给给春节给，明是用了偏不多把钱，学新学节最多。以及现在罗平去给人全部活，起亚得去。中国过了这批美术人女别给了，改表这批，其他别钱给不着接不贴堂。 美术人员两批给钱，采取七十难盾片，采取给破，偏心积了几天穷月钱。铁道年，中国美术人员提，每日用了，第几准片，给及级别团在西土有的话，规定动员，跟着他苦心我学解决多。莫去看，破案不了，前期让公路进去，新就破，罗伊沙去。 中国国一堂两句给美术人员来自了规定当物体，体外长下给批改拆迁准确偏托不堂，给客体外忙活。现在亚吞区中介两句图牌偏托给月季最下，以及给中国南端区日节节前得了批改区，中国现在三头堂盲村地址切入东区，送至特么色切贴。 上位给美术人员共有配给主角规定动物堂接起国业念力堂三对给重置念力接口太空接地森林堂拉巴托配给

0: gop tamzin tup che, jonggyo la tamzin che tup che song yub she. Bejin lopchen ki, chimlu rikbe bum rimta, jongfi mang choy chong cho, geji beribu dojin mendu ki. Jongkwe sasi jen morgyu gop, ngay la te dun samu she ge chong, ge gop ji ki mang wong bar gyang da ji gop. Te mang cho gyu mar, da dang ji dar si min le da gui pa ta. Pe ge dong dang si le, xin ji ji ge. Te mi mang yong le, nguyen ji pen pa tu min le da gui si sung pa ta. Kong ki, di lu zhong kui ge yong cong dong yi gi to. Tu mung chu gyu ni, ngar xin tog da bar sung tu ke pe, gak zi ming si ji si. Chong ge ta, chong sip ki, chong mi bo bar ta. Meng si gen su ngui ki, zi si ma shu to ru dang wan ni. 망소 타경긴송라 나르회 슝능갸부타 시제 지배십쇼 토뇽젠 토교르화 꾸디동웨파 녜 중국시중키 중국미만려 게리 냠부제퍼 통오마세 땡키 중국니 마옹베 점리인페 금세양신 중시 송유시 만도히 대윤신부나 팅접젠려 게급 용세 코나르왕와타 초진 용세 코나르왕회 총다자휴 Zhongkui cha ju dinti le dinti, zheng a ti, doruwa tang. Lo ju cha ka xie jie ti, nub cho targe chi wei gi kip ki. Lo ju cha ka xie gyu nyung hui, so le jen ki lu gyu lengpur gyu bama si. Tatung, mi ji gan ji su mi lu bie du si, tog da par sum tu gyun kyung jie ti. Char kui xiu jin tang, yun rin cha kui, lak dar dinti chi bie pi ge gi tab lam le dinti. Chong gyu da bu pi ge ngun gyur chung wama si. 月初卡多塔,中学塔,中学卡这期,干年里月头不穷又不是。月中学行情,你说了怎么塔,中学就唱了,坚持塔,得是不接题。中学南边听着钱,西林图,西素不塔,忙了偏偏,孙娘特别拉林奇,帮不接片。山西行情,吕梁中学,沙河中村,行对期永不塔,李秀,罗索,爹堂这期,团大藏门团学兄弟。 团大藏马连于不堂，于是不提，从往亚布给进去。浙江杭州中学小古城中村，我行堂外，日久四中月的银片都集体，闽南区第几点别错瓦塘样土，别给着新月婆，我是同穷。俺得是不及格，听着见你民用些给，几步这边都开始明白，迷茫同村的门票，俺们些全部是人头。 Tenhi, Mirigi Junggur Peke Le, Zubchi Chibi Likse Ji Rizhi Song Yubshi. Mendo Ki, Zemling Le Kwa Wei Junggur Ni, Gekim Nyongxie Jibu, Targe Longsu Jibata. Gekim Mangchi Hwa, Yunrin Jilu Yinpe, Tonyong Mibi Nambasi, Tenne Min Le. Ujo Ki, Heba Mutu Chiru Duwata, Nyamxian Sukji, Terlu Jintu Gurupi, Nambasi, Tiwe Gang Minpar.
1: 阶级开启,朗丹这一天,娘们的汤,推梦配给亚丁开,极度点别中国学习解决度。记录你懂你是这处理,咱们连碰别,刚才不留作业给开启拆信音频,莫去过去。过了这批,波罗人修别关注汤,与国国忙不随于不汤。真热起追图,从开启级别进去了,却感千不在于别。
0: 继续兰国旗进入七十多万趟，卓兰改为内区西路头东货。七十个旗左边拥堵东沃建立车马主轨边前往口语不是。莫斯科中开陆区旗，爱在铁里绿色看旗严重土。中国与同所别随便，可兰没别陆轨几块铁旗，拍出所决心越近。兰国旗国旗为难，波罗的英雄别关注他，崇明南热热心，兰国乐最心血。 兰科熊人头电表案各个组队，随军去柴油农路边兰科去物质细节产业推广片。俺同交给了莫斯科冲着就不能送，越同作品给客提供充气作物就怎么了？路轨塘人群虽大，柴油农提醒俺们是归属阶级，解决兰科全国组不通。人最紧了，解决兰科切动十几六站最这天。 追不起就怎么了？七十个月，三点学习不是。他就越同作别追别，中国不大给女个三别难过去。越不谈，准备来自村里谈，跟推推长去学习，给连接不够。莫去去，解决难过去，满了听着边头都是话，让得七星学不是。越同作别，难过从我怎么写？怎么？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Tu 别呢，记录你动处理，跟你别成牛米些，起来就在插电针头上。写个计划，这样路开，全部让我写牌，写起，加个头发烫。各送别成牛米些，起来插电针头去，加个人拍，全部头发麻些。我就说，到底他这边，这面，人家说给个他，社区就来怎么了？ 康中沙区开山电牌路口儿就在去，一望出去，我们把车钥匙。

老个手去，明日卢卡索别三对七片，来前忙不难念，给客他心情，让公交人片，加个群，你给他怎投票先？天哪，咱们途中会下车怎么吃？别嘞，俺做些不提，跟俺片，给用起来下车真多呢，三对吃个他，差不多日期，吃个俺送不投票。

他叫平美瑞克，平中下不去人类学校南，松江康乐图片啦。平中去姐妹姐姐三对他，下不去六所，下不去新就所，偏给三不开了。人堂请不点钥匙，请求平中去下不去姐姐贴，贴完忙回，我有东宝瑞准备图片，俺村一起他，宝贝开心去。

Shamla Lingan Mutu, Chidilitin, Sembanam, Sentonasho.

Shamna Namaskar.

상글링게 샴라야 제단토 라저키 나제 샤와시 시즈 총결 띵기 총 고자샹토 라저 춘데 리트브 지오의 꼴시 세로나

地基基西吗？陈素，西屯基早啊。他的林格内三个村子里呢，中央密码归到农村内库，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里才是。现在那么说，林格公干么事？俺来前做运输给别转移。俺来前做运输给电话营。敌人去中央农村县城，几口里库，别个车辆皮规矩他铁路级别里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看看。 中国铁路、别准看你、别准设备、盲点铁路器物质来这里，看见南北国旗、团结卡、积木头、休息。

0: 新疆全国各地，年度年终路线、年度三季路班级班级别结果。罗德拉，杨杰日前研究助理开了节开放班次中全部学位过。今年起，中国某某登陆马克，我是八五一本书写在了国家级别过数线。下面来听第三季节日前弄的那么些热闹。 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词，那我等别在你的年纪阿处，亚克吉主席习近平给亚切特儿，把自己总统卢拉东亚巴选票，习近平给年尾陆续时，中国东巴自己两万金都所办足选团，亚克尼平配进他进人的啦，跟前电平配入团里，中国东巴自己亚克尼平配进团，亚克尼平某某就得些啦，跟你同期，你把感情都别小啦，用个钱为亚西对不啦。
1: 在其电力融资领域，大陆呢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龙岩党、人民安国团、中国龙岩新疆全国中央办公组被录音了。八字集团，亚农哥恰似主任感情事件时，中国书记八字小东娘特，小女童、小梦哥，他们就入来了。俺为兄弟俩呢，亚个你比龙岩金都做办主选哥，南巴总部今天先都有几点农药。习近平给第八十八团人龙三兵的特。
0: 中国东八字人口，过来是部陆续就空投感情并问题，杨大兵陆军团西北亚天津学社罗定人民网络里，过来是部军训马拉技术团推送的东西，亚西中下中等松树下街，感情电瓶女把地位接班都不写过，小女兵拉动着你，不是一个轻不易，娘们里比钱多不好，陪进着就跟你动画团，娘们里就开始内密当这些怕，等着就陪手松树这些地。
1: 针对体育文化团体，过来是部鲁迅通知团，人多人不接，来个三百多个。中国小姐，八字小姐，亚西你不通，学姐加起来，前途有通气些就八通。八字姐，让我接等我让在松松团，是小姐提出来，我过些八通车，三个团咱们两个姐弟电力松松下去。八字小姐来信不回，亚小姐就有钱，你的农药，努力去。八字团中给八，单位中下课，咱们团。
0: 单位今天的比，赶明国立联网进度速八都比贴，眼前电瓶配置上话筒，加工卡个，娘们配置你不说话，压根你别尿从根本接，他用人头三百多把，把这筒中国人的路线，写过卡去，压根你别人咋着接，忙都忙着，俺为点的动画，把这手机，中国手通，没他人的通，你就带着手加工接，娘们来行动接把筒，中国开立单位文化。 八字的满就是不用去，俺不是信你。亚克尼比娘们单位哪么用话筒？针织单位没话筒比，热过些就有。八字小姐，中给年度年度落，咱们里没得不人女出现两本作品，这些得了些截图。主席习近平给短片，我也可用去，没得不人女去，亚些娘们的筒，过来是不就用的些啦？前途些我就是这些。八字小姐，中给手筒，小梦同学当时写把筒，娘们的压缩机往这送上些怕。
1: 莫是一个接，通知娘们来行动接拍，小莫一路送送他接的些拍，再往恰是啦，我跟他接的些拍，该下学的团真莫是把接，李梦云那天他就下接，他就是些你，亚西中下中等团，咱们两个一的电力娘们特，送送山都有起送一把是，
0: 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车，年轻儿中国中央团，亚是新加坡去，乘上这张露宿飞机过去，中央这张不团，乘坐不移。
1: 六安县全国各班年度年终路线、年终升级率28%，一百小八十。全国团乘上这张露宿团，使用你乘搭亚克雄云，一人个毛细容身节来点新片。习近平个乘上公班，没心思盯着不住脚，跟你同脚两个昂东北走下团。乘上这张露宿鞋，加上拉大短脚下脚，单子下线的走下，是做的路车乘上人力，大家公平同情，你说些怕。
0: 乘上这张露宿鞋来点慢了，推送的动静，赶来这些贴。新宿一路桥，单位人通电话，哪里打瓦通？新宿一路桥，乘上公电，搭配动画，乘上十座女中下，跟你动画这些贴。中国南北第六节了电梯，亚克都进组织通，没里下大桥，下下拉进来，却用你跟你动起。乘上国有总部中国线电话通，你动申请落来去，我这来些撇，乘他来点这边，你别去接通。 什么叫乘上双车，人的网托人着话筒，迅速用车乘上了自动通，人数自送内幕，感觉了正确。中下双双机械片可有从不安排七八下课，乘上这张露宿贴，乘他就上通，乘上拉链通，两者顶着身体，却用你乘他亚克雄伟迅速忙着安排电的通话通。C 乘乘线他，第一乘路恰的东西，乘路恰的紧跟这一浪路。

0: ཁྱི Satsum to, Tonshi Jerem to, Nala, Rorem Hachong, Mombu no Shunshi, Songyubashi, Lazawa, Shoshin Samjin de Yonti, Jonchi Ti, Nienba Batam Yuashi Hu, Mingha, Toshi Chong, Chongkutu, Jun Ledepa, Chisim to, Simtung Lazam Zuyubatu, Rimzi Jena, Ronzu Satu Zakabita, Jetung Naja Lazam to Hu, Degger Liga de Balipi, Mutu, Lu Dibu, Satu Jaji Yungi Chetu, Jinder Jinche, Kombin Bola, Chayong Tonga to, Leto Kasu Joba Sucha, Siju Zombu Don Hu, Engine Yung Hu, Zaka Jizan Kiti, Megan Huti Hi, Nga Jindala, Gabu Hu, Zaka Tun Li, Jenta Chaswa Tu, Zanta Koyun Chu, Sani Diki, Jomu Tu, Narun Yakam Deka Hi, Rini Tu, Shashu Chu, Zaka Jizala, Hachung Gabu Shun Sunshi, Songyu Bashi, Shaluni Tu Ninga Lui Pra. 金德城,扎卡推理车,吞记人通东部,过东市东里干铁,吞记国拉市部,亚克通萨克,吉扎卡西斯,西松西雨,那无疑,扎其中间铁,松秀特,电记相组空洞客,马币人民部,重中通,西空根国空,萨度重拉吉斯,恰皮,索尼姆多比,当地区,无部当地,生化学习。
1: 那个雷孔的表面的车,扎头的表面,中心是金塔,请你的年轻,吃醋雷孔盘,是路你都年住路,亚青路你姐,巴西永伯,王宗子帕,郭东西,阿青阿的雷嘎瓦通,你都年住路龙个姐,路你巴西永伯,王宗子帕,郭东西,你姐,姐姐雷嘎以后,大路亚西嘎斯,亚嘎斯农哥,路你咱们就亚东尼是拉咱,姐姐年的红,顿就巴通,路你咱们就跌大通,路就通。 周干抓子格些，前任恰弄错，罗尼哪里门着话，忙不得有把戏。罗尼得注意出，周干里姐罗尼拉，该是请不到药，变他周干格里罗尼，这头也几把天，我就日记着点你，彭丽拉也认真些天，下手自己个决定公里红把些药，罗尼点呢，你接送去，却罗尼把些用不，我东西煮了啥药，罗尼东北街前程三十了些他，这头也几别罗尼天。
0: 你是共大通,杨祖千不也令通,美丽松帕,有人利索,萨克特,东北下金巴士。明安罗尼,扎扎不木也,公子不露西巴提,巴西西松西七,古东西,几个里该有巴通。罗尼提,古周围铁球拉电铁,普森措皮,三处通,普松,三只车,电木瓦措,普松竹竿罗尼拉中皮,真西通,接心通一巴士。亚心德,阿吉斯,东北下街,罗尼咱们就缺大通,中西街,我有难皮。 周家罗尼，前那嘎这么些把通，前人恰弄个周家罗尼，跟着谁跑？周家你是问格里罗尼，唐家蹲着些，你是把所有把事。借用罗尼，莫拉拉真皮，身体一个一把贴，门特，人么话错，用古就把通。过来是不？罗尼把事始终些起，明阿个东西你是咋起来干脱？罗尼三半刻，仅仅认得得蹲着有把通特，亚些人格罗尼把事始终些在穷，门特怕见把事。
1: 那个雷孔的表面车，三个八年车，中国龙口拉车，人就对你你许多种些他，人家车这些龙口用了，托门听不起车，这些用色吃的些药，中国龙口团里真的可，团用着来的车，中些三小龙口把单他，你都捏住了，到我的没法，来的车要车，这些龙口给你，我就过你车，龙口就哪怕，其实你都加了咱车。 听不起车，即使中是得了些铁，也能跟这些龙骨车日前用途，做进龙这龙骨那么啦，却用你吃药。日前给进车，第一龙这车龙骨推力车，天车中是多大麻辣铁，日前前通麻辣电皮，短时间十八十多来半，从有几种多。第二龙这车龙骨推力车，天用多大铁，才是几几没把通。 日中人都没怕，空地恰从没把几条，干的这些药，大家天用着来的几天，人家就龙骨吞了吃，对几吃，马就一千天，龙骨食补白些些些，他那一把吃，天吃中些些，这两下东西天，吞了真他食补麻辣容易吃，天就怕，小用天跟得动药，忙怕来的第吞几吃，可以食补。 天气中间也天空了电梯，大动彩电电话，热情自融化，学习特别急切，天用配急切，全家提醒起。

0: 也真结实。李丽拉在前头的特，你这些皮，天勇我就发现别问题。门特特，龙哥屯里去，熊荣人去，天勇碰见来，你这团可是下进把戏。中给龙哥拉擦，人就点你去，我就直接开去，赵东昌去，顶个西家去，重写。天际桥天空的塔天际石桥龙虾眼睛没拍一撒手动就把塔立的桥顶中侧杨正周围天不起几尺偏成开两片娘里麻辣几阵火明儿电头中国同西家桥龙口桥可人顶住塔直速偏子下塔针对偏子开裂前期人的几桥对为电视的几火毛不儿立的桥天不起几十桥就立了杨村里周围一定得了些别，列车等不接的。庄稼桥龙口西街下些东西别，八米多、两米多，直接热气就八十。那个来看的朋友呢？车从台北中心三十零公里，那路程多。在修我这二十三级十九桥，人才行他。只有从早些东西切，我东西七只你东俺家拉怎么怎么，搁这些把东。每天东西几桶，洗完出三个下，偏不多贴。在修店铺红牌几下，你修你的同学，人都囤几下，干是钱不多怕。那路程多，龙哥二十三级鞋，卡是不拢是小皮，年纪三比龙哥桥的切，人心多了今天。那我主本家下主机人俺同，中中一下六八七，人年在修就硬货，也是怕。那我东部里，那我主笔拍，庄正通，人力通知，十中学姐等中学，家家几十通，庄中人拍话通，那我主笔中拍，家家甚至数你通，庄中来共拍学，人力没线和，人力在学车，打数十本钱学，在学三遍，听力三遍，拍几下，搁这些拍，三年几个月，让店里去，看是不是几拉他先听，只有从数，这个就过个通，你东西东下去，搁这些学，北京通，上海。江苏苏区绿地人力民族成果所等着区人力团进行让电力区卡斯卡公路去贴拉萨萨巴通天里萨帕人力萨巴吉拉从日巴东都去年次三级夜四级区恰不加门特切了千巴通扎西军开西部区中部丁总理亚夏尼斯三级通中中进盘里总统上课从日松秀安云佩若巴士那个来看的别问的车，上个月中山级空气，那我准备去你的车，你是别话见他。上个月俺做东哥学习不熟悉，家带院长金正恩去，上个月米家金主忙得不来，也个冬天，让我等着冬生可会干不脱了。去你的车，偏南京建桥，胡松中的那片，中国某某通了马克，我先把我鞋帮助一些啥特殊贴。我是把我拿来，懒得买皮，滚的学校。你是被问好，中国某某当了马克，连我来肚皮，干脆起手球落得不错，抓住了电梯。上个月某某球，装的忙得不来，入手学校。上个月某某球，中国某某当了马克，把我一袭击男朋友，这么袭击就八折。
1: 各位利用你们。
2: 是比些让查么？
1: 该先总比牛么？
3: 那我失败了。

不能把更康松大胆的装弄出来空别给吃狼烟弄完一把了一百零千的动地铁里俺的天地做熊把我们赢主不能把给你跌零个零千弄俺切错了扎起休息比个零用天没去扎着歇业俺的那个就没不没歇你零用天今年也帮着

0: 俺呢来听一听，一次约定你来陪侬参加中介来的学习月，来的电影人陪侬参加新年，咱呢借用这么特别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瓜提茶碰东，荣休三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来，茶新的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性的，你从嘛参加不进这里。俺呢起码一参加这笔钱呢，打绿皮侬特殊中介节，连个点这么团结的，第一节绿皮侬最近忙不离别。
1: 俺呢接线这些没开的呀。俺呢你年龄参军学毕业，年干了这么多，俺起码对俺同龄同学唱歌。对于人物参军学班的，对你们把玩把这些特长，才能得办干了用过班干部爷，年到东山去，高爱学。

呀，第一是为大龙蹦蹦出家的这把现的孙呢，随着等奥仓看学生，动啊慢学的，现在啥先做嘛？阿提下面搞着去上个各个小匠人，慢人蹦蹦出学去，再说白搭儿去辣椒味都搞一两回上，一来就下面把马来就大餐完得了，都没像谁个讲的，我到哈拉合同的城内乱得上锁，我们那边没好事，老。

고미야 라카레롱거 야코리야리네야 기워도 창보야 코레즈오거지야 자타브레 참이 야코레 예서거네

0: 阿姆策祖克格当，学个等级，做那林干克什么子作业，做那学习难正当，写顿写书克日些写个子东有进我出看书当，啰嗦，历史学习彼此托了核心当金把马斯，顶从大东，俺们军山拉入学习比参赛政治也那么积极，心中是多当。
1: 俺们军山级是从甘岭等西中下西马路进城门把提成的等呢。俺们军山级孟村甘岭单位单部员瓦等，俺们军山拉入学习比下西单位一部员瓦下进班人。大家来看的比你知，别提刚配的知道孟村甘岭等，六十多位单部设计过去孟镇的联系村的联系村的同学们吧，不但被自己和不得人背景的工作细胞里，乡里等中书比当主义书记，部长张主义。
2: 龙腾习近平给说很难为邓中基，相信雷顿来彻底统治那个能力。乡里等中苏公派了罗杰人心结政治托把等，罗杰人心结破局的用户内政人资料，让这件这个统治了加码特权的机等，特权的事业给人们三百来把等。我这人个多接政治有今天的用三等等不加钱等位，可内政雷顿从今天的心结中苏执政了政治三百特别有几不松把的，罗人安心结恰人个中阿别人。 乡里等日不见等中苏等日不见等，接入了不是几代人的等你。乡里这盘地切人多等，中苏就损失切切的赔了。相比永不蒙顿着接，还等我们这里往不下给。同不同意等，同起人穷困，同不能把不接了，你们的担子他穷些的。乡里就兄弟同起了你把等，彼此等盘地切了动机。同样是不怎么别过呢，今年见接个南门的六角了担子些的。
0: 这群人心结，我老没得把等，我碰上门家里妈们替他们这个等不上去。来这吃东跟娘们用萝卜种等，为出了等是不些的，也不等不得你。我内出来，怎么真正的什么等结终身不结成些的？终身不结不结，今天也舍不得些呢。想把不结是穷，心什么结，实际今年把土了东给。
3: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十六七栋个家，等是东这个罗大等比菜鸟家人。唐山的三苗人把等次个结结呢。 龙我家车有别墅里接中秋的和西的西路接有，龙我阿不些人，唐山第二年廿十头些的节日，唐东些呢，但他当然不想接，实在中秋些的陪几些的，彼此同意公平接，让那么三万些三么十八都是有，何更错把唐刚公司同秋扩康大。
0: 俺们这个学术系毕业的人生节，俺是做什么了？给低头的俺是个统计系毕业的，正是日东咱们俩大哥策领系的就有把当。俺土跟阔人是俺那拉不别过呢，咱们这个系头，大厦得个俺是个哪里个什么家咱们统计系出把当，地能才是土越冷酷节日本当，才是土越清爽落实节日本所恰空忙不恰表。 俺是个那唐山街落地啊，农村也不是街，简直是个。啊，艰苦、辛苦、艰难的人啦。中秋的欢聚的光盘的动员，的确是单不吸引人。隔壁的三月末节节，明年年节能，落地俺是个当部队，做成西班呢。当地俺是个来个地，吃些人比日全这边玩。当个唐山街，当地杰克人比俺是个正式统计局，会团的电视新疆人真呢。
3: 俺是个来个的，马戏也不接啥呢，接啥等。昨天呢，下皮我了，姐姐人不下劲，跟着同事又巴着。三月末日是，个人他们比从我的，大厦当然不想接，这卡的唐山这卡接了。曹妃店这卡的，这卡地汤身边，接成来着，叫你人自己先用。临时个这些，这卡的炖的日本人比，这种新不人肉头，带人个唐山这卡。 第二个唐山这块，第一个就是能牛村个蓝头地营，杰克等萨克拉加斯勒咱们家，这块你家的这个山里你是哈东特巴登，你空等，阿里也不接啥。西雪牛村俺们苏金对你来说同步过你也不接起来，等这么些特别有把握。西路西呢，每到个那么大点中秋，第二个唐山的蒙村的这些什么些把儿黑色信用，金汤中这些咱们家蓝头树哈东特巴登。
0: 可那么多个亲戚基因中，就俺们也打不得人心哟。可是俺娘把西东俺娘家什么时候俺接受西巴当，想起那人巴当，再得单比中错西东俺娘家也是讲你真心吧。啊，隔空西菜，刚是人活人给看有巴当，啊，过西菜也得不能得就巴人，没那么拉，托不出等啊，得出人还来忙啊想哟。一些想喝啥个结婚。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不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地出了。

龙城当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这个南吧，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大扎营也莫西当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办点子呢，中央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家，何不从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呢当地连餐家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罗荣的祖籍比连产能的，习近平个也是了将那个老阿西比不拉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塔新奇个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挂萨姆林个西比克森巴西杰，其中呢，习近平东克拉三巴个不是些。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罗中的组织比连菜难的。习近平个也是来讲的过来，让阿些比不拉尼比难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德塔尔辛奇个西巴勒，佩吉杰姆的黑色娃瓜萨姆林个西比克森巴西巴人。地处吉昂个当地罗中地处吉比连菜当成的人少。连餐的个总这个巴当严重把那人请错当，总这个干克罗那多他人，其实呢，蒙特达让人称那么久，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俺做汤个几米连餐那样经常用，扎黑的了。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哎呀，搁这乐给你霸占。乐
1: 子有你也乐样。
0: 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到位，俺们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贵？咋通个人家去？

在上次月三块钟的南巴，他们人家那阿七娘的卓玛学姐等七个人村里几娘的郎位，俺那新部是别新项目的拉龙娘堂去下，新的七个人家那阿蒙出来着。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就那阿七年的起码说破了着买一两位，这个说那么些别些年梦的拉罗娘他去下，现在吃的阿样松巴巴呢，不是我多少钱着？

三块钟的南北林灿街完成的人家其实跟香港所有的这个国际小别姓项目人家一把的个人给人为我们人起办的人不仅的车总把不能阿车等还有总把不能的个人看人家人

三款这个难吧？连参军一个体参的人就拿牙齿念的，一百三百动着皮浪费。给起来的某些别人还忙得拉罗娘他下，人的吃个孙爸爸呢更花灯，还有个孙爸爸呢三百动着不着。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ᱟᱨᱮᱥᱟᱝ ᱴᱩᱯ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ᱠᱟᱯᱛᱩᱱ ᱜᱞᱟᱝᱛᱤᱜ ᱞᱮᱢᱪᱤᱱ ᱨᱛᱩᱝᱪᱩᱢ ᱫᱟᱱᱤᱡᱩ ᱞᱮᱢᱪᱤᱱ ᱫᱤᱢ ᱦᱮᱱᱡᱩ ᱵᱟᱫᱟᱱ ᱫᱟ ᱫᱚᱨᱪᱤ ᱛᱤᱝ ᱥᱚᱢᱪᱤᱝ ᱜᱟᱝᱠᱨᱚ ᱫᱚ ᱛᱨᱤᱱ ᱥᱟᱢᱞᱟ ᱞᱮᱱᱡᱤ ᱱᱤᱢᱟ ᱛᱟ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ᱩᱱᱪ ᱞᱮᱢᱪᱤᱱ ᱟᱵᱥᱮᱱ ᱛᱟᱜᱞᱟ ᱥᱟᱢᱵᱨ ᱠᱟᱯᱥᱤᱥ

ᱥᱟᱥᱠᱣᱟ ᱞᱚᱠᱞ ᱪᱤᱜᱫᱤ ᱪᱮᱱᱚ ᱜᱟᱱᱤ ᱥᱟᱢᱱᱫᱚᱣᱟ ᱥᱟᱣᱚ ᱫᱚᱞᱢ ᱛᱟᱱ ᱨᱚᱢᱟᱨᱚᱝ ᱛᱮᱢᱱ ᱛᱟᱨᱚᱝ ᱪᱷᱟᱛᱩᱝ ᱛᱟᱝ ᱴᱷᱚᱢᱵᱤ ᱠᱷᱟᱞᱢ ᱫᱮ ᱫᱚᱥᱱᱮ ᱜᱚᱥᱤᱨ ᱡᱟᱜᱪᱟᱨ ᱜᱮ ᱴᱷᱚᱞᱟ ᱞᱟᱝᱠᱩᱨ ᱛᱚᱝᱠ ᱪᱷᱟᱱᱢ ᱜᱟᱞᱚᱜ ᱫᱚ ᱠᱚᱱᱟ ᱠᱟᱨ ᱫᱮ ᱛᱟᱝ ᱧᱮᱨᱥᱟᱞ ᱛᱮ ᱛᱟ ᱛᱟᱝᱱᱤ ᱪᱷᱟᱞᱚᱝ ᱦᱚᱝᱜᱩ ᱞᱟ ᱭᱮᱡᱵ ᱥᱮᱥᱩᱨ ᱪᱷᱟ ᱠᱷᱞᱣᱟ ᱛᱟᱝ ᱨᱟᱱᱤᱞᱣᱤ ᱞᱟᱢᱟ ᱫᱚ ᱫᱚᱠᱚᱱᱫᱟ ᱟᱭᱚᱞᱤᱱ ᱡᱚᱡᱩ ᱫᱟᱭᱚᱝ ᱠᱟᱪᱷᱱ ᱫᱮᱥᱤᱨ ᱛᱮᱢᱱᱤᱭᱚᱝ ᱠᱷᱟᱞᱚᱣᱟ ᱜᱮ ᱞᱟᱢᱜᱩ ᱥᱟᱢ ᱱᱚᱥᱢ ᱚᱜᱩᱛ ᱪᱷᱟ ᱥᱟᱜᱵᱟ ᱛᱩᱝᱪᱮ ᱜᱟᱝᱛᱷᱟᱵ ᱡᱤ ᱠᱚᱨᱪᱩᱞ ᱥᱮ ᱜᱩᱭᱥᱮᱨ ᱛᱮᱢᱱ ᱥᱟᱵᱟ ᱢᱟᱥᱨ ᱞᱟᱝᱠᱩᱨ ᱱᱟᱝ ᱛᱮᱨᱛᱮᱱᱤ ᱜᱟᱢᱨᱚᱝ ᱵᱟᱨ ᱞᱟᱝᱠᱩᱨᱞᱤ ᱵᱟᱵᱫᱮ ᱛᱟᱝᱤ ᱥᱟᱵᱟ ᱛᱷᱚᱥᱟᱱ ᱫᱮ ᱥᱩᱝᱩ ᱫᱮ ᱛᱟᱝᱤ ᱨᱚᱦᱪᱩᱵ ᱞᱟᱜ ᱜᱚᱥᱮᱨ ᱴᱩᱝᱪᱤᱨ ᱛᱟ ᱪᱷᱟᱞᱚᱜ ᱥᱚᱝᱠᱵᱤ ᱱᱟ ᱭᱤᱝ ᱛᱷᱚᱢᱨ ᱧᱤᱨᱢᱨ ᱥᱟᱨᱛᱱ ᱜᱟ ᱛᱷᱚᱪ ᱠᱷᱟᱝᱯᱤ ᱛᱷᱚᱱᱡᱟᱜ ᱫᱮ ᱛᱟᱝᱤ ᱧᱮᱭᱩᱨ ᱥᱮ ᱪᱩᱱᱫᱟ ᱠᱟᱪᱷᱤᱱ ᱱᱩᱢᱟᱪᱤᱠ ᱱᱤᱠ ᱭᱚᱨᱜ ᱜᱟ ᱨᱚᱦᱪᱩᱵ ᱫᱮ ᱠᱷᱟ ᱛᱟᱝ ᱨᱮ ᱟᱭ ᱪᱩ ᱛᱟᱭᱤ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ᱫᱮ ᱥᱮᱨ ᱛᱮ ᱛᱟᱝ ᱧᱟᱢ ᱛᱟ ᱪᱷᱟᱠᱨ ᱟᱭᱤᱝ ᱞᱟᱵᱤ ᱧᱤᱯᱚ ᱞᱟ ᱥᱩᱠᱷᱟᱱ ᱫᱟ ᱫᱟᱨᱵ ᱥᱮᱯᱨ ᱛᱚᱦᱱᱟᱝ ᱥᱤᱞ ᱜᱩᱭ ᱠᱷᱟᱝ ᱠᱷᱟᱝᱡᱩᱝ ᱨᱟ ᱠᱷᱟᱝᱥᱩᱢ ᱥᱩᱜᱱᱟ ᱧᱮᱱᱠᱟᱞᱤ ᱛᱟᱨᱵᱤ ᱞᱟᱜ ᱪᱟ ᱞᱟᱜ ᱯᱚ ᱭᱮᱢᱵᱟ ᱧᱤ ᱡᱩᱱ ᱫᱟ ᱭᱤᱝ ᱦᱟᱪ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ᱫᱮ ᱥᱮᱨ

0: 真的不错，天地里才能规矩区别，哪个能学什么人？想不来参加人家的模特，俺做吃两套规矩区别，里才想到谁来学？
1: 南无给天津，河给给南南念真学，看到人家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河给请南无。

0: ཁྱི ཕྱད མི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དང ཁྱི ཕྱི 不过米里亚，马努比也看到了。陆队团战培训的队员曾经领不起过，他陆队团战时就怎么当个那算农军啊？不过了，大嘞啊，怕下些俺们叔叔可不可不呀？卡巴这就怎么团员人不的，个个月吧，我们也将准备着，加上陆队团战的当个那算米给呢是吧？其团员说的这些，不过嘞啊，国家也不接接，团战眼睛进哪落了呀？你？ 陆队团战的三下些是吧？俺们不过呀，两个新兵也免了累重，天天就去了呀，结果也不结果多。军队秘书团员最近也不结棍，但都是军队秘书团员是怎么样？卡里那生不罗王那最近先做连接，他加上军队些是吧？秘书级别团员的时候嘞，特别加上俺那最南军两个专业的啊，初步成员的下线呢，啊，俺了落来。 是吧？他连个给金牌，落来的忙不起大过活的。但也落来的对策就是什么？但连上下边看了多呢？呀，南沙卡巴的手机用机，卡巴的军人不是得了吧？呀，卡机等着啊，铁板的大爷给空气等着有病呢？啊，卡巴的啥子样？铁板的给空气等着需要啥子了？俺们俺那是没必须当被退出的，好像给人不急有点什么，退运的是吧？俺那是存在也不起过多了。
1: 这个当然，明显了，德西不承认吃亏，但这个当然是对什么？当然是逻辑了呀！啊，他们几次他们认识了吧？像个不是马地被告诉南山，面看都亲切了吧？所以米利亚大姐也不吃，那面就听着，这个是提不加过油那的，也免了听着这个啊，严肃加过油没的，所以最近也不吃过多了。日记开心给他弄，如果罗松的松姐，他级别给明显一差十年。 六七日日，起来给美西给写不写的一年是，美的人才了呀，写不写的挺神奇怪的，全部蹲下。他开始美西美的，我不要打我他，国强的我不要打我，美洋洋破完，年轻了他你不讲的打我手机，能随团不赢呢？牛肚，明白点的，大姐钱呢？经济不怎么的，经济没嘛了，美军话奇怪些松下。
0: 好，先跟他们说，他提前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练功，培养给农村级提前给领先人才，学咱们大家学习，团结学点结果。
2: 总结，林康，意义在哪？
3: 今天中央密码，关键农村内容覆盖城南区总队应该成立餐饮。

0: 咱现在为龙井新柏林街看不上，他的那么次三五组被李先弟你专龙井眼睛去给你看，覆盖龙井托古地区别，怎么也个在的前景？俺李先总记疼，眼睛修建怎么就赢？这里林街里啊，六总卡二疼，眼总记彻底是右边，那么次是别接三那个是。我里啊，边次选不了那天南边启动给米丘西边六总体三难度。 启动给密处，编制选拔。病毒里啊，询问连家求不得病，用多给医治面，制度给让当，几个人变，吃点退点。大大，客家落他清点退了压力病，他你客家长着出错给些，没用落着疼，强疼各种经济给为新人难谈，拆鬼为退了压力。米路出给养温图，前面居民给客家。 家鹏被国怎么样？没心别开讲，亲戚也不用给帮他添年，只是托对给闽南全国人口容量。六只国庭推给给的，我家几个男的六七个女子入住两位介绍托。推天年，客家平均几件几件罗马裤子，我样客家给配几件糖，现在几件数裤子呢？今天连续七八千买的糖。 龙初给人了，吃起起给秘书所出开讲，俺年前给一碗米饭，米给洋洋参与，爸爸都定位宁泉所出，大他十里呀，俺洋洋送与。龙初给人了，俺小阿拉他共青年给，年给吃了他，参给米菜短小送年，每到得不开家里呀，出来吃送给肉酱康里给予。
1: 客家里呀，上了三位新都参与，年不里呀，看到六七单元，尊主间里呀，写着给哥们归路六元，来路间啦，尊主超市着路单元，看了十路六元，绿啦，全单六元，着路对路六元，今不里呀，过的几单六元，选不里呀，前给广单六元，请进啦，陈述归路六元，前谈人家归了九路六元。
0: 张着车店七路六元，绿了江大七单六元，九辆车行松路六元，招了七大人鬼村六元，龙初给人了，俺去家了，村区他做把崩路六元，我个这里脱路六元，村他他们七座崩路六元，男性女性落到脱路六元，抢他他妈脱路六元，顾他吃不干净崩路六元。
1: 龙初给人了，客家给讲，南边老么些吃法，别不进女给予。人女交错给，心里给汤钱多，尊主给江西电击托参与。来了一桌他来，他击托参与，心里给当我一了，加进女参与。等你打给广东口击托了也别与，没些上不吃法别与。
0: 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客家你是不是小路外汤干贵不赢？你来小路外日大小话赢，庄来他路外吉林大桥赢，退来小路外生命也没赢，学在我们年南方缺乡，碰在我们年青塘真不乡，住在我们年乐龙街乡，街在我们年龙青缺乡，龙初第一季给提人，吃不下下多不平多。
1: 今年南街还没有迁都，我家平村里呀，黑山村边卡达街边门店小学堂连通，开这个东华村边建设四学堂，俺那蛮那是。没是总边他们拆完呢，决定给村里的广东面讲，开这个那数年，人家可能永过不是这样。俺一给退村那草位，扎当街边没到收处。
0: 毛岸边南卡客家南啦，西里二巡去万达门前，关注西龙街七级门前，前在张家的七柱洋洋南行，街道给八百万啊，七龙洋瓦塘，人行建筑管理啊，偏给中间给，你们都不许多给我们。 新柏林街、广东林街南山出不离，编制选不了那天南边，启动给密丘西边六总体制。下面呀，收入登记你们那天南边，七镇龙街宁丹西边六总体三难度。七镇龙街宁丹，收入登记你们。 总别他们全国不离，紧盯起道路没变，去年时，人呀人啦，同样同为长期西部松啦，抵达左侧国人端，国心给南边我数，基督地面穿进朗龙都出行去，因为路不那么难，天天从那有一点，罗心基督团边难得疼，南端南看给几位心意，有人提醒，旁边落着雨车，电话叫关心。 洋洋洗了青蛙的，专门认识些感应。朝鲜新年三次，突然你每次举人去，你把多千年银币扔不西金了。举人的帕里亚给钱，抓三不西给国产不银币，一起他包不清不，丢脸丢得干净。期间给十块两叠扎他俩狗子，可以先给十三，因为路不开家他周围，等个别不西。 电门塔边，卡桑给捏出起先，心里也藏有。日龙给看了，石头给那是六星，这上面边热度硬硬流，端开推车提了样，物价突然通马穷行，长着松给人了，给大铺娘宣堂，多给库铺娘库给连着面。明天我开家里呀，加把这砖了。 小度，今年米土月不同，其他其他他就话，即使月把学得就不赢。团队这把军队，你看价给明天可能起薪，这把军薪，牛度，你那位切度，这把给我们说明确不赢。能参加切度就对你，今朝里啊，舆论级别切度赢行，结束六节车位车度团建加穷车，他们没别特助了呀。
1: 看上去，他们改通是每把车学堂，希望选手是我所一个为登高顶着每种为列段营。高康熙给我拿七月牌给推个铁里亚每次实行，每次给每次拿才能七个百推进你有，今年给不拿六松站给推进不同，即使你两组台湾个人，没进给推进你打打两车推里亚开完，客家给才能还讲个。
0: 江浙松给空都，起诉给人才堂，南省给三百斤大蒜，看给吃那点干，岂不是一样？他你菜塘点别，许多些大吃多。江浙松给南啦，客家里呀，给我心都切点，吃绿康给吃呢，湖南绿豆给不糖，干当棒都清棒，马的塔多给棒，乌豆给不少糖，泡沫南菜龙给别，绿不吃了人话糖。 大餐拍板，我们给不少，我先推别农村穷游。去旅游给吃龙潭端年，能省给几点了呀？让给大娃他们家养塔巴进行，准备土别吃完鸡鸭面别，定出几个月囊。作为人民用塔，西街出在米单位旺季，脑子给冷不忙大几个月，提了刚过汤，六十南天给泡沫汤，给跟说客家里呀，宁宁为给我提大汤。
1: 今年江里呀，肯定给落个决心。刚刚明月娃是干菜鱼，泡沫汤给人说给，俺哥秋雨滚他周年，客家里呀，难免扛着他连的面板打给汤，卡得强硬。今年你，突然点了，六十这边南土，我老给推实行。突然点着是贵贵不呢，女性偏给给去年赢了，乱点扩展龙土，让给作为娘娘说不疼。
0: 谢谢配送切磋，我与曹万春、潘国仁不少了呀，点年人气给我做心情。帕布罗朱记，新北推送日本佬，小队派你国内送，出席点对三百人等，第三这部明白狗血送不单，客家小阿拉堂共青年青年，谢谢家村龙都尊主给生命任务机构，口才点年，心里给对着娘月郎。
1: 毛红给弄得人满呐，俺心别落他，可甜蜜中。现在云电塔人心上不宁，汤干贵不难判区别，学生都不赢。天给推点，金大堂落着基础阶级，落面现在云电里啊，通经给，吹够热汤热不连不连，人心上不关注了呀，欢迎小心不宁，听我一句。
0: 小一面别，汤干贵不，南怕军米托不起心，人心长不米别，叫康熙给，年年之谈，基础里呀偏多个。台湾人，人心上不关注了呀，即使真贵不你，看看心都清。空堂滚桥点边准备敲给，列穷人心眼不拉，云点月干偏米托。 在我土土念不应，每到这家说了口戏，人心念别暖滚烫，胸念人心上半鬼火松油。落地大吉人郎，可以路不南吉滚久了呀，没三吉托那七鬼千年，天了天短吉看得他老是僵硬。拉尔滚久吉老是巧啦，金章吉滚久老是疼，落这滚久老是，基础吉滚久老是接看起我松长有劲。天啊，落这苦有年，落马尔滚久力不是加班，马塔尔巧干年休加鬼班难的。今年你罗美蓝团给准备赢了，蓝诺给养了各班级别特别给包天赢。罗美心给金库龙图，今年你苦苦谈一门修习教习一遍，今年给主动就送给罗马修根眼前听眼赢。天哪，罗是六七给超越尺度，今年给古松根据杨特别观念，罗美利亚让被先团给修根贴出交关。如此穷对数经人给南街他堂以为帕我数基于他们两边东三公一年他那些家长就送给两个用数立足穷年落着地堂期间金章记得比基督娘娘期间给落着南了。

0: 李晨晨大看呢，三星的哥哥收音，让他收听姐妹李晨楠杨家姐用，听见收听结果。
1: 这个没多，端起刀啊，滚起烤啊，压起棒子。
2: 铁大烈焰，娘们搞我呢，年底年头回，稀里坑丘什么的。
3: 新罗林杰公干事，今年当的政府出台呢，按照天朗托吃进国际区别，稀里坑丘什么的才是。我听的林生做讲修建并不较专业，听的林生哪里呢？改变南部林杰错了，表面是给居民开卷点别。Puyi yi su ko la ngu tu shu bian nang tuan. Gop ju tu, nyuk tu le chung bi, ngu min ri ne shu xia, gyun zin tan tar bie chung wi, Puyi yi su xie bati, gu tu shu gyun yin. Ti yang, nyuk zi kyuk tu le tan bi, nanyam tu bi yi su zi zi le, long tong ki lu gyun ten bi, dam gyu chun bi tan, lo tu tan gyu zi gyi ngam gyu ru, yong su ngun tu. Puyi yi su ni, 陪美日记推梦门别随军人类吸引了中华以美日记人类旁最难记且南巴的掌位努力拆西江西铁的陆续运行点了就在给娘们给求学当到天给错了陪艺术给推过仓学给你这题材过了我的学品呢陪艺术呢陪日记人类谈就在给逐渐给钱吸引行记录推着平板了陪给政府送进看陪推说推民三部者我的有一个梦系统强迫呼他在的陪给人类谈送这给他的仓面决心陪推过仓会陪艺三度在不行牛的关山特别你这一组呢推过仓学银啊陪艺术记录全部开给阿妈的不影片各地图陪三年师兄给兄弟一个人主席天涯你这些别名其他的托把银那么些呢你这路呢也弄张被委屈强我给你们从来他的心与铁的米缺人那个能做那造型路就是我他陪艺三段再跟他不是老在给说的话推门三宝这不有样人心铁的陪艺三段再跟给陪艺他不给人类特有些别成年有了你人刚才来检查起为老些别怕是养人别明天他的托把了写书图记录年冬前面准备开路了给谁直接看给朝鲜托把去陪艺术提高人别我们人类学下给明雄看你把就他记录年冬前面出席路了你这艺术题几个人别我们人类学校民雄卡西别加给南昌给拆除出席可用陪给艺术你们呢陪艺术给人类群众团特别同情点了陪陪你们隐形天里记录年冬就对轮到我西方了西林都错别可用给陪艺术初恋冲突各堂部落点了陪陪信息初恋冲突铁的陪艺术就在给陆剧人物团人类给南端生活了陈述书记的盲尊点票旁边罗列金的西边在松中云林开用给陪艺艺术尼莫的点给解释到我七零那年开始重建的艺术开建团座给主席宣布他中国艺术策划了盆中他是列团设计给古今宣布是金元门虚空空里开始给位切成六者陪艺开建切莫隐形我记住松丹之穷国点地面修所宣布他团建双眼白驹十倍难忘天平等不得这样写吧陪艺给孟西堂军械三者所陪艺六七标准才有空给人力给我呢去呢一组呢三大南西约不大开发的那边哈将这边就这些热气送给游戏罗曼空到我这里先年来了就没特别告诉那关电给所需生育给一个家口了出国去搞不起一用两个搞我开头三年培育一组了将不全面能够出席三大地都不接下来空他一组完了连接中游戏我们的老外的民族会我的抗压越没影响了他了陪艺艺术群个到我这里你这无间谈求意了感情前不久艺术职位就在了别把互联结果了连队前不提你引进前面容我其实到我这里给给人给提马的习得运营前年来了不如牛骨亏几面

0: pe sada rin hui cha chao cu chak to kurma tui to to min jiru hui si gui si bie qin da jia qiu xi cam jie to jim jui xiar dong tu ba ta song zhi ma la jiang nin xi tui gu cang du qi ni san ni la la nin tie rang tu qiu ruo ta ya na nin ni ba ri qiu ru ni niu ru yi chong zu ta tui san ka du qiu ruo di qun dian jie li ya qiu ru yu ba zhi 年轻空坚持操纵所这领堂行列电线的决定所这里沙堆满座给团结堂从而军队其他的球迷了坚持接不是来自中间丢路提前去数一笔京东松镇平均级别最高年用电力所牛级松镇能够拆他体内下游级拉链我所路不当拉链我所别品于不是
1: 年度年修理头九年盘年用电力我所九个数年送这个列去七路修进七八马赛最后行我所天色冲击的客观所您天然头九个月不谈拖个谈那就您这西子所冲击头您一半九个月不止 罗九一空头我所成都年初被修了去天色王者西北盘萨国七藏古一月大家您送来古个面 Jindong Songzhen Kozhe Kozhe Chasha Piyu Piyu Ki Kinko Wa Mungshu Linki Songzhen Nyungse Gyosu Chinpe Gyujin Kor Chigup Cho Jine Chunpe Ta Chunpe Shulam Ki Chargin Jile Su Chinpa Ta Cho Xin Xine Shulam Ta Yung Ki Chigye Ta Gyujia Ngwante Yinpe Wang Ki Rinyi Wa Sogi Nizui Chema Ta Nyungsu Chene Shatong Tubar Chigi Yueji Chibashi Songzhen Gyosu Chinpa Di Lam Shatong Tubar Le Chungwa Shire La Tadu Rinyi Chigye Jeba Le Chungwa Shire 我所以说的呢坚持出米家了怎么当人口出现给念头我所以我七心多某说林期你懂前面你设计楼年用电力给人力送证直接接不出别对头呢空不吃家怎么有七头吧马赛就是你说这些八三没牌两个七牌我所以我七在教室进不当体外西部上送送游击我这闹日 那就从今年龙从去特定周围的影片一些节气穷队没看不出大唐爬爬学年浪的人不如马队巴了我说女王周年岁特动什么呀三百年的月来年的年说我就去别人谈不内松空气来去去为了个天的别的英雄月村民我说我为年浪爬马的顶过空中行上松 年巴拉给查到年俺女去西边年真堂铁岸军界年归我在街忙起我查到年女个月查到头我说给那个配送错不堂要不去个月边纯粹迷茫不稀奇查到年我在女娃儿卡不起个月季是不是 年度尼斯松路龙九头京东松镇区北斗郎军军人别随着电力集团创建的社会人别随着电力队电信从堂区人别他年第几十岁继续接准年熊兰阿玛塔沿兰冷地谷坚镇冷地头接地熊永与社会盲起玩儿区别松镇朝追月 年度尼斯松路路京东松镇天色人力最近熊永松我所团在推送里加加女学长拍了一百十 要从你个人答的穷学，答着去十二个创业，新来参加匹克参与公司崔汉南三年体验满足时，明星被中马主群众突袭，我当来考虑重大出行一百十，经过我辞令确认他从此六十七万我卡些给第一长度铁东前年，我再重新读。 此人确认给中马州群众提的崔汉南广播台日，谁当是不是央视？敌人俺女姐姐，你把这脸色烫了个，现在结束就个日结局不是。但是呢，因为此人确认，那就当你这老百姓用月了，开天从头给来个养亲用月，红年冬军用老罗，培育土老年，舅舅来了呀，学个错。这里俺三姐姐，年冬舅舅来，他送把了，但是去。

상글링게 샴라야 치단토 라저키 나제 샤와시 시즈 총결 띵기 총 고자 샹토 라저 춘데 리그룹 지오의 꼴시 세로나

地基基西吗？听说，西屯基早啊。他的邻居呢？三五岁的天呢？中央密码归用农村内控，别给吃狼皮，规矩他听路里才是。现在那么说，邻居公干么事？俺来前做运输给别转移。俺来前做运输给电话营。敌人去中央农村年轻，几口来控，别给吃狼皮，规矩他听路级别来在哪里呀？别就密码别转康堂。 中国青路必准看你必准设备，盲团青兄起木这里这里，看个女外国去团建卡几木头休息。

三个那么错，他的领间的三百米，中央龙津人均地级别工地，覆盖龙津市。按照的领间的人参么修缮，领间的按照的人三百的土地接收，领间的三年木头按照的人三九十万元，三年的人三规制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的人动用他，出租对不来也不怕他，三九的人动用。就是给不能过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拍了看给秋地来增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拍了俺给秋地来增少动作就是中年的交松别拍了生育来增动作就是交松的就不是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增动作就是就不是的中年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来自动作就是专案的居住别拍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自动作就是居住不能就不能别拍了三句来自修作就是就不能就别别拍了每日养年时别日子来自动作就是就别的居住别拍了老中给推出这边来自动作就是居住的艺术别拍了看给秋地来增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秋地来增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也的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食所气质来增动作一别天界呢提到三十能居日外语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那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粗本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员工，票给农村行。给他那俺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了俺做天然的来咱开给我的学区行。天涯秋水出不来，顿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秋水顿不来解不怕啦，三脚来咱东区，秋水顿不来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天然的零食所起的来钱东西，就算专门的救助别怕，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来钱东西，就算救助不呢，救不断别怕，三脚来钱学学，就算救不断呢，救别别怕，每日养眼是比日子来钱东西，就算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讲给退休级别来钱东西，就算救过呢，你说别怕，看给抢救来钱东西。 就算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给抢救来咱少东西。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天灵给临时说，体质来咱东区一边，看见那他的三线邻居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二，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先锋队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重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中苏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苏联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通过自觉自由退出联盟，这就为地方民族主义兴起而导致之后解体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大一统政治传统，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以自治之策促进国家之统。苏联试图用阶级关系理论统领所有民族关系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在民族领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下，不仅重视阶级解放，也重视民族平等，不仅重视阶级联盟，也重视民族团结。苏联过度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中华各族儿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创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费孝通写道，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先后成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而且领导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民族之间的压迫歧视，废除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奴役，为各族人民平等共享幸福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党的领导力、理论的引领力、政策的执行力、制度的保障力、各族群众的向心力互相激发，提升了各族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中，提出实现4个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
解决好我国民族问题基本保证的论断。党和国家在实践中确立了极具创新性与时效性的对口支援政策，并通过设立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来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五个自治区，国家还对少数民族聚居人口较多的省份实行定额补助制度。此外，国家在资源配置上对边疆民族地区大幅度倾斜，实行大量的民族地区帮扶优惠政策。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起，无论阶段性政策如何变化，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准确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到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党的民族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三，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站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在富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不断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但是，复兴之路上始终充满着风险挑战，当前民族领域亦不例外。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频繁对中国遏制打压；二是，境外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渗透影响；三是，极左极右民族理论带来思想混乱；四是，源自境外的错误史观泛滥；五是，在实行系列差别化优惠政策时，只顾管肚子而忽视管脑子，滋生了固化差异性的思想言行。以上问题与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交织叠加，致使涉民族风险隐患大幅上升。为此，我们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民族融合，而不是追求差异；提倡共同体，而不是搞独联体；提倡大联合，而不是搞大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列宁支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他指出，无产阶级。

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的，他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体与民族融合的丰富论述，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把大一统视为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人说：“协同内外，混一融华。”元朝人说：“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 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这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和历史规律， 充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气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一是突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结晶，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文化隔阂、价值分歧，使全体中华儿女上下一心，共同构建美好家园，共同享有民族复兴荣光。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二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别有用心炮制出来的错误史观，无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不论由哪个民族主导，都主动认同大一统，
无视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只是为了争夺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为了将自己从中国独立出去。无视中国正统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维系，根本不是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那些错误史观是对五千年文明史没有基本常识，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没有客观了解，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没有正确认知。越是身处百年变局，越是要积浊扬清，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回望历史，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呈现的都是文化互鉴、民族融合的生动实践。正是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核心是认同大一统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因此，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化解社会离心力，增进国家凝聚力，是中华儿女的基本义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牢固树立五个认同，由历史观筑牢文化观，由文化观引领民族观，由民族观拱卫国家观，再以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各族人民才能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事实和必然趋势，凡是自诩纯粹的民族必为明日黄花，凡是兼收并蓄的民族定会生机勃勃。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都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共同性，不断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多项迁徙的人口流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各族人民必将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认同，追求共同，彰显大同，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更有力地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更有力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凝聚成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五是推动各民族共塑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且具有统一大市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通过先进制度与文化认同融聚一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根基与超大动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25亿少数民族群众都要过上美好生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各民族既要厚植物质基础，
又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0: 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各族人民越是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先进文化，越能拥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宽广的发展舞台、更美好的生活前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地区作为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区、资源富集区，必须激活传统生态智慧，共传共享天人合一的中华生态环境文化，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向全世界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民族没有殖民帝国的征服扩张，没有资源掠夺和种族灭绝，只有长达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讲好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提供民族和谐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小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史研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只有站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制高点，在四个共同视野下，才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从千邦万族融聚成一体的壮阔历史。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疆域的开发，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锦绣河山。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历史的书写，才造就了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散，无论在高峰还是低谷，始终恪守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集体共识。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文化的塑造，才造就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既有数千年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近代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我们建设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最大底气。正是各族儿女对共同精神的培育，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将高举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在世界民族之林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历史已经并还将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拼凑起来的虚指总称，而是融聚一体的实体民族，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有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不是近代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华大地不同人群生生不息、多元交融的历史结果，不是你归你、我归我的民族大拼盘，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进建设一个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共富共享、文化上美美与共、社会上互欠共荣、生态上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文明成就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深夜里，沙阿龙家的远程家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虽然远隔万里，但随着他们对海安老师的回忆，一家人的心仿佛越来越近。
1: 那时候啊，小李老师才24岁。他在来宁浪以前，刚接到南通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于是呢，一边要支教，一边又要上学。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从宁浪到南通，一个单程就要4天4夜。偏偏他还严重晕车，每次上学回来，人都会瘦一圈，走路都晃晃悠悠，看着就让人心痛啊。哎，我的事情说了这么多，也该说说你爸的了。哎，新宁，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曾经退过学哦。
2: 退学？爸，你是学不进去了吗？
3: 新宁啊，你爸是没有你聪明，但是也不笨，好不好？不然你妈怎么会看上我呀？哎呀，不过当时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及时挽留，那就不是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了，可能连面都见不着喽。
4: 啊，这篇课文一定要做到全文背诵啊！明天老师可是会抽查的。下课，下课。
5: 邢老师，
4: 哎，
5: 我不想下学了啊！你把学费退给我。
4: 沙阿龙。怎么了？你这不是学得挺好的吗？
5: 我就是不想上了。我明天来拿学费，6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4: 哎，阿龙，你别走啊，阿龙。哎，哎，阿布，阿龙这是怎么了？
6: 阿龙他爸爸病了，家里没人干活了。
4: 阿布啊，你们家跟阿龙是邻居吧？晚上放学带老师去他们家看一看啊。
6: 哦。
4: 哎，你们住的不远吧？
6: 不远，就7-8里吧。
4: 好好好，待会儿一放学我们就走。
6: 好。
0: 阿布口中的7-8里说起来不远，但都是山路，山里的孩子们走得惯了，可以走得快，但是景老师从没走过山路，所以阿布总是要放慢脚步来等他。俩人才走了一半，天就黑了。
4: 阿布，还有多远呢？
6: 快到了，老师你跟紧我，这边都是悬崖，你小心点。
4: 哎，好好好。
6: 到了到了，阿龙阿龙，景老师来了。
5: 景老师，景老师你怎么来了？学费我明天回来拿的。
4: 沙阿龙，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啊，我们来一起想办法解决。
7: 阿龙，
5: 哎，
7: 拉过来喽。
5: 是我们景老师。
7: 哎，阿龙，你赶紧让老师到屋里稍坐。啊，来，慢点慢点啊。哎呀，老师啊，家里实在没得那样好招待你呢。
4: 没事，您客气了。
7: 苦啦。阿龙，你快可烧点水呀、
4: 啊！哎哎，阿龙，你别忙了啊，我不渴。
7: 老师啊，
4: 哎哎，
7: 真对不住啊，还让你跑一趟。
4: 没事，阿龙奶奶，沙阿龙原来基础啊有点差，但是他的学习非常的刻苦，

0: 阿龙，你们彝族有句话，远飞的雄鹰见得多，勤学的人们懂得多。你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吗？
1: 我相信。
0: 阿龙奶奶，您看这样行不行？阿龙很聪明，按照现在的进步来看，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再过一年就要中考了，到那个时候，阿龙就可以报考师范类的中专。一般师范类的中专会给学生发生活费的，这样就能缓解一下家里的困难。另外呢，接下来这一年，我向学校申请免除阿龙的学杂费，您看怎么样？
2: 哎呀，难为老师费心喽。可眼下这一关，家里上也过不可啊。
0: 对了，学校也知道阿龙父亲病了，所以特地批下来了100块钱的补助，让我带过来。来，你先拿着。
1: 老师，
0: 阿龙，过段时间老师再帮你向学校申请一些补助。这一年你就安心学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阿龙，要记住，知识能改变的命运，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你家庭的命运，甚至能改变整个小凉山的命运。
2: 谢谢老师。

0: 阿布，你慢点，我快跟不上了。
1: 金老师，刚才你给阿龙的100块钱是你自己的吧？
0: 嗯，你怎么知道？
1: 上次阿依娜的妈妈病了，学校也没有补助啊，这钱肯定就是你自己的。
0: 嘿嘿，你还挺聪明的，那你一定要记得帮我保守秘密啊。
1: 哦，老师，你为什么要自己出那100块钱给阿龙啊？
0: 这不是普通的100块钱呢，它能帮我们马上解决阿龙家目前的困难，让阿龙能够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100块钱呢。
1: 哦，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那老师，你为什么要骗阿龙说是学校给的钱？明明是你自己给的呀。金老师，
2: 怎么回事啊？上课是语文课吧？金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1: 金老师今天不来上课了。
2: 啊？金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啊？
1: 昨天晚上金老师摔断了3根肋骨。啊？断了3根肋骨，今天怎么可能来上课啊？
3: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了，我送金老师去的医院。
3: 啊？
2: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金老师吧。
3: 对，我们去看看他吧。
4: 对，我也去。
3: 金老师。
0: 上课，
5: 起立。老师好。
6: 那天夜里，金老师在回去的山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阿布就赶紧背着他连夜送去了县医院。经过治疗，好像是摔断了3根肋骨，身体其他地方倒还好，没什么大碍。医生要求他在医院住满5天才能回学校，可是他呢，表面上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拄着拐杖赶回学校上课去了。哎，他实在是太放不下他的学生们了。也就是那一年，1989年中考，海安老师来明浪的第一次中考。我们学校2个毕业班，一共88名学生，有22人考取了中专，26人考取了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和升学率从丽江全市垫底，跃居到了丽江前3。
7: 是啊，后面连续9年，海安老师又创造了中高考录取率丽江市第一的奇迹，我们明浪啊，成为了丽江

0: 是第一方阵的教育强线。
1: 同志们，今天的全县干部大会就一个议题，表彰宁海中学的海安老师们。从前呢，我们彝族有个说法，叫做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还是吗？现在不是了，时代不同了，这个说法过时了。哎，你们看，我们和海安联合办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咱们就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所以，从现在开始，海安的老师就是我们宁浪十二个民族的亲人，就是我们各民族孩子的舅舅。
2: 在宁浪，舅舅这个称谓既代表着至高的荣誉，又代表着最重大的责任。自古以来，舅舅帮助姐妹抚养儿女，承担家中最重最累的活，受到家族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为了守护海安舅舅这个至高荣誉，海安老师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甚至是生命。
3: 注意了，这一段的景物描写呢，是这篇课文的重点，
4: 老景
3: 反映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4: 老景，
3: 哎，
4: 十一点了，该休息了。
3: 啊，好，哎，你们几个赶紧洗漱一下，去睡觉啊。秀琴，
4: 嗯，
3: 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
4: 你说。
3: 班上呢还有两个学生，住得太远了，我想也让他们住到咱们家来，怎么样？
4: 啊，这都住了四个了，再来两个怎么住啊？
3: 哎，我都想好了，改成上下铺，这不是又能多住几个了？
4: 这哪是家呀，都成小学校了。
3: 哎呀，这两个孩子很聪明的，也肯学呀，就是每天在路上来回要花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小时可以多学多少知识呀。快中考了，我想让他们有个安心的学习环境。
4: 行了，
3: 这么多，
4: 行了，你都有道理。
3: 哎，
4: 啊，你抽屉里那堆借条太乱了，我都整理好了夹在字典里了啊。
3: 哎，你没事整理那个干嘛呀？
4: 怎么，你还不想让学生还了？
3: 哎，不是，我，
4: 你有没有算算，这一块两块五块十块的，哪个学生有困难你都借，这都快2000了。
3: 哎，慢点慢点。哎呀，就是没借条他们也会还的，我相信这些孩子，你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啊。哎，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还是没有胃口吗？
4: 就是喉咙有点不舒服。
3: 哎，怎么这两个月瘦了这么多呀？要不然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4: 哎，没事儿，停令就过去了，中考以后再说吧啊，早点睡。
3: 哎，行吧，我去看一下这几个孩子睡了没。
5: 上课。
6: 雪莉。
7: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坐下。今天我们继续来复习一元二次方程式，昨天说了

0: 秀琴，怎么了？不知道，可能嘴里有点出血吧。哎呀，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景老师，
2: 社长，丁老师到底什么情况？
1: 都怪我，我应该早点带他来医院的。
2: 哎呀，你别着急，到底什么病？我们一起想办法。食道癌，
1: 确诊了吗？
2: 医生说是晚期了。
1: 怎么可能呢？

0: 也许这边的医疗条件不行，可能是误诊，你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海安。丁老师呢？
1: 还在里面检查。好，从现在开始，你就陪着丁老师，记住啊，就说是胃病，不该说的别多说。啊，我知道了。
0: 我现在去找一下金科局长，安排你们提前结束支教，赶紧回海安治疗。
2: 丁秀琴的家属，丁秀琴的家属，
1: 哎，在这儿，
2: 来接一下病人。
1: 来了。
3: 老井，
1: 哎，
3: 老井，
1: 哎，
3: 刚才是不是梅校长啊？
1: 是的，他来看看怎么回事。
3: 那他怎么没等我出来就走了？
1: 他有点急事儿。
3: 哦，我到底什么病啊？医生怎么说的？
1: 就是有点胃病，有点严重。刚才梅校长跟我说了，想让你回海安治疗。
3: 这么严重，一定要回海安治疗吗？
1: 我们先去拿药，待会儿回去再说啊，回去再说
3: 啊。行。
4: 哎，丁老师回来了，
5: 丁老师吗？丁老师，回来了。
6: 哎，你陪丁老师安心回海安治病吧。刚刚梅校长和我说了，你的班我来帮你带，
1: 谢谢，
6: 你放心，
1: 谢谢。
5: 丁老师，你感觉还好吧？我们家刚炖了只老母鸡，一会儿炖好了，把鸡汤给你送过来。这几天呢，你就安心休息，有啥事儿招呼一声啊。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胃病，休息休息就好了。
5: 丁老师，丁老师，
3: 行了行了，
5: 大家别围在这儿了，
3: 谢谢，
5: 让丁老师好好休息。丁老师，
1: 谢谢大家关心
5: 啊，我们走了，
1: 谢谢，
5: 走了走了，
3: 谢谢。老井，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1: 胃病啊。
3: 胃病？什么胃病？宁浪不能治，丽江不能治，还要我们两个一起回海安治疗？
1: 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严重的胃病啊。
3: 老井，
1: 哎，
3: 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不会撒谎，你就实话告诉我吧，我受得住。再说了，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要趁着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把这个家，把两个孩子安顿好，不然我死也不放心。
1: 秀琴，
3: 是胃癌吧？
1: 是食道癌。
7: 宁老师，宁老师，
1: 梅校长，金科局长，
8: 哎，老井，你坚强点，别哭丧着脸。
3: 金科局长，
8: 哎，
3: 梅校长，
8: 丁老师，
7: 哎呀，丁老师啊，哎呦，你快去休息吧。这胃病啊，主要就是要多休息，休息好了再配合治疗，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啊，就是和景老师聊一下你们回海安的事儿。
3: 我都知道了，老景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8: 老景，你，
3: 梅校长，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马上快中考了。可支教老师就这么多，每个人教学压力都很大。你就让老井留下来吧，中考不结束啊，他放心不下的。
9: 哎，丁老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们就不要多想了。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安心治病，啊？
1: 不是啊，金科局长、梅校长，我这个班一大半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呀。三年了，眼看就要最后的冲刺了，确实一点都不能放松啊！我，
7: 你什么意思啊？你，就你行是吧？
3: 梅校长，梅校长，老井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晃，都三年了，有感情了呀。你就拿住咱们家这六个娃来说吧，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老井每天想办法给他们改善伙食，自己都舍不得多吃。夜里天凉了，每天都要起来好几回，给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睡得不踏实，怕他们冻着。
7: 这样，这六个学生今天晚上就搬到我那边去，我亲自来照顾他们。老井，你班上50个学生，要是哪个学生中考掉队了，你就拿我试问。
1: 不是梅校长，
9: 景老师，你就安心回海安吧，这边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另外，那这是县里预支的10000块医药费。
1: 金克局长，
9: 你先拿着，后面还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直接电汇给你。
1: 金克局长，我知道宁浪财政不宽裕，到处都需要用钱。
9: 老师，
1: 这
9: 丁老师是在我们这里病倒的，只要能治好，我们宁浪砸锅卖铁都行啊。明天大早的车票已经帮你们买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明天我们来送你。
1: 哎，明天就不麻烦大家了，车站也不远。
9: 哎，要不得，我们彝族啊没有让客人自己走的规矩，你们早点休息，不打扰了。
1: 行，你慢走啊。
5: 慢走
1: 慢走慢走。
7: 丁老师你好好养身体啊。
5: 哎，慢走啊。
7: 哎，小赵，小赵。
0: 哎，梅校长，
7: 叫几个老师把景老师家的那几个学生的东西都搬到我那边去。
0: 哎，好。
7: 景科局长，
9: 哎，
7: 刚才我没有真的发火，景老师是教学的一把好手，对学生那是没话说。
9: 是啊，
7: 就是脾气太倔。哎呀，我要是不假装发火，他真有可能就不回去了。
9: 哎，
7: 那可就太对不起丁老师了。
9: 哎，理解理解，真希望丁老师的病啊只是误诊呐。
2: 丁老师生病回海安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宁浪县城。第二天一大早，几乎全校的师生和家长都自发来送行，从宁海中学到汽车站，山路两边都站满了人，一直目送着他们乘坐的汽车离开宁浪。
10: 那天我和你爸爸也都去送景老师和丁老师了，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景老师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心里啊特别难过。
11: 那丁老师后来怎么样了？
10: 他们回到海安又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破灭了我们大家最后一丝希望。因为病情特殊，丁老师不能开刀，只能住院化疗。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景老师在一个多星期后他又回来了。
11: 景老师回来了？
10: 对，景老师回来还和你爸爸有关。
11: 还和我爸有关？
12: 是啊，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做了不少蠢事儿啊。
2: 其实在决定让丁老师夫妻回海安治疗的同时，海安和宁浪针对这样的特殊情况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他们夫妻二人提前结束支教。但景老师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返回宁浪继续支教？丁老师的最终命运如何？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4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欣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旭涵、陈静雅、古潇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腊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看到听见你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的一年，我们说，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几人推送呢？
4: 习近平去巴兹里克总统谈谢巴托内干部闹过谈。
3: 中国中央谈也是积极抗击中央铁道部谈沉浸不已沉浸铁道落实比较过去龙安县给切割过不得。年度你资助六年年度将面送去旅拍的谢巴举杯谢巴过了。
4: 罗对了给用去学科研去苏联给来给起步拍摄中国成为过了。
3: 金正恩给中国密码唐拉玛给温细胞为旁随给在了可以接续别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第一个五年被问的是到底被请去对你讲着结合及主席习近平去写写到了巴西的总统卢拉塔写巴的原语习近平去你那么多些人中国谈巴西的两岸集团做法作用他结合你被批给特区集团了给三点被批评团年中国谈巴西的结合你被批给他结合你被密码给提给了关地东西你不开心准备解决了有个级别阶级退步了在其电力人心领域。他说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前龙国家庭就名啊苦了他中国龙啊前期切割就要把国土被落赢了不是这样给南给切碎垂任开心所就是。中国教育不是的教堂念头穷你他穷马给特区肉类了阿尔维兄弟节目呢结合你被两万集团所把作用给南北三部军队军队预计的能源。习近平给推入沙巴塔金融设备短途，中国塔不是的年龄，跨了设备六角及空投开进一百公里，杨塔被陆军塔设备亚军给教授落地九米昂两年，跨了设备九九马拉九九塔推上的东极塔，以及长下长天松江下去，给三点半六百铁卫计划准备结果。去年被落单这年，不是的结合前边两列被在投标昂配件主角的工地动画塔，两列给卡桥南面投资计划。团结给配角宋江姐姐的重点特别妈妈锻炼，过了西北龙桥团结他，让都让别给留三百总归。中国桥基不是桥基，改进内部不谈，修建改进了，才对通信结构也不谈。不是的给让位给大王，让咱宋江谈，其桥基提取了我国七八当值。社会谈怎么能给西的电力宋江吃起？不是的桥基立即被我了，给别的去给越界连队当员。罗拉伊。不是他中国玩了特别长下给怎么他特别军队特别革命国内两万集团做不对白天给三点被批给中华团给公开给年龄批给女不中华给个女被女总微博给拉了样子都杀不对吧不是他中国人类罗也结果卡给给个女被杂作给盲对盲西阿尔维电图当局不是的消息中国教堂没得人类团女就第二次说给公给年龄了兄弟给不谈中国开了铁卫门吧，不是托马脚前把永久的格子训练，结合你表娘们铁卫那么用啊他，从这铁卫门我都有热过几个月。不是着急，中国你都你自助旅，怎么连米特人类操心来把它做破了？这些得来学学他。主席习近平给准备过一狂扬给米特人类给，给进娘们他，过了这边就用东西了，才对俺就学学行。不是着急，中国教他，充满天朝的特色批判他。年底结束，给王炸松江去吧。不是的，结合给团结年底了，兄弟结吧。全网人路松江他几都去吧。再往七夕了，我回他几都去吧。感谢学历他全面接不住，连忙为那段他去解决他用些些年。感谢长下长天他，怎么连给写的电令年都松江强队越级松越。
4: 第个裂口呢，别为那次。你前中共中央他给自己有看起。

0: Chimgyong Chicha Lobsu Bigu Gorki, Chungyang Chicha Butan, Chimsin Puyi, Longyan Chalkui Guba, Nidong Yisuchu Lonnie, Nidong Sumju Lue Parsiba, Gubi Chibshi. Chalkuna, Chimgyong Chicha Lobsu Ni, Choyong Ne Chimdar Gikup Gyongwe, Yujin Ki, Mungsi Rengsin Ki, Lertun Shi Yinbe, Xi Jinping Ki, Chimgyong Gongba, Misim Su Dingsup Sukuro, Gudi Dongyo, Lengen Antang Burzota, Chimgyong Chicha Lobsu, Chichim Lada Tungu Chaku, Tumzin Chichir Siwa. 制作人陆期沉降人类台币狂飞动作第九期吧沉降制造陆资料的马拉跳上动作给您借钱年制作人陆期第五人堂党话朗林大落堂制作人陆期沉降公团台币动画沉降制作足够了固定动作借钱年中国南北停止间的地年结合都不清组装堂每日给他的期恰恰的不清他却用来固定动作沉降苦有生不许中国许多不堂 你都孙住了那个估计的级别趁他列顿主编女别出现他今晚给沉降成绩军队啊拖着着他就说用起沉降了自动他就是这种年波看见了自作长下松降这级别苦有生波俺路我恰不恰贵沉降这张老不提趁他的军队他沉降老林他年纪定时不起年可用来沉他的结合工位去做梦西俺路为电动动他
1: 수청진체나 대퇴송례계제접계차둔파르유진퇴지당부례계제내숨사니교수신규랑계기소례퇴기댄뷰추폐계중화타소례계례계계보파르제중교부중규지추기괴고치실파르베구지호로대토록두례리계계보퇴송례계제곱주코주사구판례시균연기소례계례용기계보계제내계상아파르교로구지도규
2: 대주협修有些堂招约别几乎是被苏军堂几乎堂招约别直接苏军来这些开播层嘛接下来把的月马具有些苏军来这些开播样罗队都拥有了把的月上堂汉阳所斗电这里团在给国国忙都抓所就引起滚地火他留罗队图斗电来这些开播加就国国国国差西盘年西军研给所来开来用给开播加建立西萨团破局了归置头月
0: 第二个库内比为内次，解释这一款孙军的重量抗体到顶别存续的原因。龙井区超过中央把国也不总级别，决定作为孙军用到总督入台任务工作级别时，中国王副军舰研制连坐骑这个监控委员，龙井区超过中央别时，王副军舰给下下，可用它表示特别国内比较重要的固定动作过的去这个内次我做级别时。 龙井区超过中央别调格尼，制作人陆停止间，直接参与温州级别，孟西连段堂，超用内兄弟级别各自调格适应了。王副军舰下下去，米大为啥抗拒咳嗽堂，超用内批给他，部队批给了固定单位调格改进适应。用照从头套，中国王副军舰研制连坐给监护委员。 王副军舰来格林塘批给单位龙井中央把伊超过南，明确做卡古塘，超短期做内连接卡，甚至说你做内协助南站塘，七天七区卡，甚至选个最短月及我做些不是。龙井区超过中央把伊人，让给去，克里甘内去厕所去跳过十步接近了固定单位，七区表塘，国际免费苦油，你们注意，你们注意，军队顶上动员不塘。 王府军舰去康苏塘、罗布索、柳树舰及布塞、托罗树舰同个马赛，推送头头。王府军舰来若干级别，参赛冲车，越南级别了，级别当堂。王府军舰去制作格林塘，机构协助马拉，与马赛巴推送大内。王府军舰去蒙族格林，体会电不用瓦塘。王府军舰来若干级别协助，体会也不用瓦去干么事。
1: 第二个问题被问出，部队空白处满足格林塘历史单位突破西区国的木质人数从都停顿不到，准备进入第二年必进到工作级别时。新立塘中西部以邓祖义书记、部长张卓义，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北邓中央给新总列顿了采取通信当年，新立塘中西空白了陆军政协给准备突破塘，陆军政协给破局了用完，你这在于。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计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难的这念不云听难语安足云听难解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5: Singling ge gong kem 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xibie li zhen xu gu hin. Tengdi li zhen ki nang tuan zong ni. Gop gu pie nang zhen wen mang tuan cho guo cu zhep yu bie gop ti. Ge zhu ke le ka ki zhen tuan nang hu ta xu ti. Zhong kui chom shar sib xu qi gu sim xu wen bar qi bie guo ta. Ge ji min ni zhong kui cho ka ta nyam tu. Xiong chang lu tuan ki ko le zhi bu mi tab rin nu ju gong ma la zhun par ding cho kang li qi bie guo. Zhong kui. Zemlin tang, lakba tu, peke zhu xinpe ge kibla, ku gup dun zhu qipe kor. Zhong kui sartu cha xa nang xuk di, kola zhipu chomshar, xiam di xukyu yin xipe kor. Zhong kui tang, nyamle qipe ku gup temzin qi na, ma wong pa temzin qi tup qipe kor. Tu mung chukyu la gui di dan ni, dun ke rin xin ki, peke yong wa qipe kor so yin. Xiam le ting di li zin ki, nang tun xip zhi nam sen ro na. 这次艺术短期各国别中国给及南京外马端措措别牌人家大大于不堂这支期列团圈用年各多期团层数列于不是他路过了日本开列盲牌准备三十月底南京外马端措数修改列多他路后来期这次他就在开列开个模型里南京外马端措数修改
6: 客观来给会那么近来归这个他提醒军队空别去归去级别顿车三队去准备全用年文白车归这多客来提一些他西的家族节目归去举债不一根苦活落去三队去盘牛了归地东会客来西金平为年电报我新年我所修建系统归了我去 南京外马端措定义，过了日本，这段级别底部是应变问题。按照他们周围开来了，苦个全部准许解决的。随着去，那些地单去，三对他就去写，扩充公司开个模型里，他落南京外马端措所修订，你不提应不谈。针对讲，明月初，加他我就怕切入单又不是。
5: 克来提中国国企职业员工的名额，杨新一期，那年俺去银联银电企，六十天堂部端不行。南京外马端措所缺点切不缺，陈总去城市提醒，常年一期盘联中去。俺去跟他定期，通面针对他提醒，六十天堂部端个提，南京外马端措所就个银线，宿舍切又不是。 南京外马端措里，过了日本三段免税团在谈，六十中国厂长就别跌破开金时间线。而的免税金在开列开个模式去，中国开列去，七段经过的话，变瑞去，大陆开列去，端着去，没从小就给三段团在三十八，给就六十免税要钱谈，提醒免税看税正规托正规线。 南京外马端措各批不同，各安排内容。按照中国超市业务模式，特同按照西部食堂团结团结忙不起去，团结中国年团结集体，可乐食品七十吨级的月级巨多。记录你同你去做策略，咱们民宿人员促进他，民宿人员。 考了日本，最近给人不到位，冲到天，见到对面在酒店里面，在艺术品牌上海市操心。主席习近平，过去在故事就不谈这，昨天松懈那年，别给他点家，西边最近去，确实天年，长下六天去，考了日本，民宿人员最近买了对狗贴，中国出席感谢当天，考了日本。 民宿人员批给他，最近了，开车三段那又不是。根据明年，他定期促进期，根据民宿人员批准了，再顺期来。

你怎么边角把会归就撒不躺归女生意直播切片共女有这些影片晨曦几点点我有看几点图归新月这些习近平去托把高位陆剧人心去苦格不乐腾心也不切题吞空过一趟年龄年就几多年美术人女给参加三对趟吞了皮克云中皮去接了跟熊年归地动物趟虽跟吞了鱼归人不趟三大吞了鸡心趟多皮动物中国吞了文同归地接了吞着俺归地当天美术人女给来日忙婆女不短暂突破其国系送一不是家门去给及那段去日记给钱留不起周克偷的牌松土美忙去欺骗安唐布叫不唐偷的牌松土美术人女偏给东华美三娃人不唐也给记住不起别都是军工去给去其美可以送毕业欺诈切不提多年中国了毕业欺诈心就三百天别给女儿不中和抗力参与了中国美术人女买来了给及温吞吞在堂真最级别都不就点不样进个月片温情切于不是一来去八个点六十六进去来着给跟节目和李山去记录你懂你是怎样的中国的村子是别提中国面具吹电堂人女组成三节所列人规扩通所美术人女与能规矩贴图片中这千不问俗同时空气俺们小别拍墙四十年年温吞六十多年原来体外感中国杀掉了电梯配给了规地动物特具体验饮食堂李山区中国六等之地长夏陆屯区可乐日本美术人女居共麻辣地区特别当地别给着心别给可不了给及俺们能修别出让我给参加多少七十多回顾客扩展解决解送多看不着看不着他中国人穷人不谈所准人不落钱中国他一起养下流南京新酒店内给主人巡破通盟大危机中国小区短别出国铁快乐日本美术人女居购买了推上土东西组织开进扩展解不谈快乐日本老家给客气女不足够了兄弟给不谈别给其中这年纪七个人玩这片推梦给日过了连接老不行也不麻烦美术人女观片谈给求别给动物给客不清楚跟着故事讲我们把这些解送多某一块边角录制新旧电影给新旧部巴尔德勒马克中国给客看推梦图美术人女落在偏给他这是所谓能修改的规定当地美术人女阿鲁外国一趟观片苦力不点不接给过年偏给主角的规定东西越接送下美术人女给七天新旧堂十中给美场阿东扩展七不堂给及美术人女规矩娘们的电组准堂那么是给人女问题主席马祖西伯给客户送出处团给他规矩解决了规定动物所提你懂你去做主流咱们给美术人女促进堂美术人女给可乐日本主共人体送对头主席习近平去开展南会，我一片南京去取得快乐，怎么去脱难前不前又不是？巴基斯坦去中国南端去日渐接近，苏丹哈里去，主席习近平去看了这批美术人女观片片给动画，看瞧三端南又不是？中国内美术人女片给了观片动画，多少开钱是应不满些？特同过一趟扩阳去南边多年过了这批美术人女就更难呼大修不堂给客不行的堂别给给老子堂娘娘就更给杜西街土豆土娘就接替美术人女别给给纯粹给民事用了偏不到把这个学习学习制度以及现在六千起给人全部和齐亚德起中国国了这批美术人女批给了改革这批其他批钱开展这批提堂美术人女年龄批给给采取七十年短片采取给破偏寻积了几天穷月钱提到年中国美术人女提明日用了第一准备给及级别团在系统规划规定动物
检测糖、苦心、文学解决多。

0: Moskwe, Poe Bula, Che Chi Rang Donglop Chinki, Sim Jupa, Lo Yi Shaki, Jokwe, Goyita, Nyam Chuki, Misu Ring Nu Lazela, Guidi Dangwati, Tiwe Chang Saki, Pigget Chakin Junkur, Pian Topata, Gikup Tiwe Mongwe, Zenze Yartunki, Chumje, Nyam Chu Tupa, Pian Toki Yuji, Jusha, Egypti, Jonkwe Nedunki, Rigi Kitchen, De La Pigaki, Jonkwe Zenze Sartuta, Mangsu Diz Chiru Dunkyo, Sungji Tumsip Cheti, Shangwiki, Misu Jingu Gongur Pigger Jukur, Guidi Dongwatang Chipchi, Goyi Nyamleta, Sartuki, Chumje, Nyamju Chikyo, Taikong Cheti, Zamlin Ta, Lagbatu, Pigger Josin Pigger Kibla, Kugup, Kodun Chiki Yuji Jito. 年冬年去做主流,咱们可以民宿人女凑近他,民宿人女可以,科勒西皮最共人女从头。民宿人女可以,科勒西皮最共铁,昆德铁金西不是就约。当晚准备去救助你,咱们可以民宿人女娘来增组组局过去,追屯了,明大贵别在国所有不是。 伊是亚塔阿弗里克拉丁美丽，约着这几个可民族国家，三年沙托托，追团了明大国体，十组昆明给克图口语不是，中国就去，咱们去民宿人女娘来赞助组局，台北塔，规地当花，皮镇开进托帕提，民宿人女去，可乐水杯追工出去，可乐水杯，老叫给克皮，插村人心塔，给这句话，我们是特别记住今天。 民宿人女批给给陆局托去，蓝色独领开进行托口语制度。咱们村里刚开院时，阿弗里克自己南镇新竹塘，三对欧元联刚开主席，阿天甘南开。咱们去民宿人女娘来赠座，我所做不贴。民宿人女去，可乐水平最强贴，困得开进行被保存学籍塔。 况且，中国有可乐水平长个塔，人类可以黑把钱不收塔。可乐水平，民宿人类官片给出给确实，偏给中国的规定东西，立即批学籍就业不是。他定可以促进托民宿人类娘们批给给，采取切实塔，给及民宿人类可以免去根据居港采取切实，人类苏点偏村一级塔。 偏村之土，偏村规矩之气，可乐水平，俺们来出个所，准备一切日坛人不，日土俺用着钱又不是。可乐水平，民宿人女就用开公司，中区，偷偷把松土，给及级别团子，扩团几天就够学我堂，模特，过夜那边多年，给客亲朋友跟着堂，苦心我们把钱又不是。 年少看，还能会说来我们端坐措施，江面不是错别，林子连坐开主席，哈东开三桂边集团建设堂连接的。中国第一，可乐水平，每套人女堂，人女所准，俺们这批给，你这多少开建设图，确实也不是。 可乐水平团队共有人力金可以交收购票，批准出中国细菌职位创着它，团队麻辣吃生活，配送设备规矩难不接它。提醒，六月三十日，根据七周周二电梯，每套人力所准来的车，团队定时投票，军车每班规定东西一百马赛。可乐水平所来抢购了别团它，归属开心，扩团前行又不是。 看来去中国三头了电梯，可乐水平充上，是不是七天是公园七八七新月解决的？别人提出去，中国充上女白光领克，哈东去，中国了，可乐水平完全去苏州西区点不马赛，配送作别规矩那不谈，公园团队去女白洋店去，不是操办村呢。
1: 中国你穿着西装去，穿个棉质衫，看看明儿不适宜。中国人女去旅游去，感觉短袖怎么呢？中国三年天开，冷酷起来他，俺们来吃不习惯。天冷呢，三年天开，三头去开启人心，看来我晕了。天冷，天就湿度就会，皮就干，我晕就最多。 哈东去，可乐水平不是作别所产，你跟艺术怎么又不同？中国的团结电视送出作别他，新竹三百多年艺术作别规制才又不是。中国你团结电视开电视也不嘛些，完全苏州三头去，中控系统下可是新区。苏州冷库陆地所产，不是苏州作别。 每特人女比毕业了电梯团在三坡所列建了照片列地准备贴每特人女比业松就了三趟人女为婆就了三独立接贴比赛十届策连趟团给这只给路接贴解约片天安萨国开建国会举行萨国纪念泥盘通途东局团结约了趟美林江湾人心缺点东局热接趟
0: 空气，六零天大热，中科三头气，博士作品，可能是被苏州麻辣鸡女婆三米七八七十五东西女婆，我学姐觉得，哈同气，三女间气，眼睛女秀，没当我谈，麻辣用心七十多火，麻辣气女秀七十多我姐给给中火，苏州来这了，就给定色七个月。
1: 各种地火不适宜蜜糖吹口，正是麻辣结花。苏州糖人流吞脚时，俺们吃蛋三根细了，规定东西去。第二，麻辣拿错这头去，正是解决开口难就的，心中三杯糖吞去，口口接了开片，二更通知是吃过去的，借用去特别来去糖，麻辣给解决人心，切着东西。 麻辣天，所吃的口感土规矩级别人糖，体味温些气味越级糖。况且，团委给团给吃，让点米特人流了点片麻辣天，团给给各种水果，团团都归村村接土地。各点糖，民众为那去西多土不马些，温村天天去蓝色，拉点土地，这些了，各人全部没小伙，其土不解决土。哈东去，中国人用人心。
0: 创这新秀千不错的土，六在三百公里南林土到我塘，团在三百公里冲着团坡。来日看，别给俺不中我接力，中科推磨没人别给给，来叫俺学姐就下。原先看巴基斯坦军队交别别给给，西区新竹看去六大连线，苏来离去，三个月前正在当连接客。 两岸前军委别吃过三年去，中科军官两岸批给了，及其七十几个不马赛，咱们给个不看了，俺们来给苦个三百眼睛学习他。况且两岸前军委别信，中科不才托外批给了，提为通讯接替，现在仍处让他去出差，托路修建东局运行。
1: 巴基斯坦嘴皮，别给中心别给个门票。中国糖，俺们来贴，你片俺们为用这些新月结送托。苏拉里去，俺军托，中国国旗别贴拉布马塞，中国糖这晚月片，三个大晚上，托南前不几个月。两岸前军我别吃过三年呐，中国两岸人去，中国别给给每次做糖，连根开钱，点开节约的。
0: 俺吃土，拆个具体，贴这一期那天写到这篇。天呐，别再拖外批给写不腻，俺土狗这篇，那次给拆些些。苏州来日给给看不清不写影片，中看，看来明年我写，中看苏州天，中看人女苏州了，就看人不写不贴。苏州来日谈提醒团给谈，可这人女监督给了，就在军前没办妥着前提。 别在托外批人了，哪里给贵州三米七八暖土票子送一不是？苏来离去，中国居民堂地堂团来了，不久了，钱不穷的，铁石穷偏这给给个堂，忙错铁外忙花，偏不投个马些。女三郎官堂，女六在做给开工了，中国了偏给女不穷的。
1: 来在趟团在七街区中山军马七八当地，咱们给各门票，女个交给他，军队交别别给了，团建交托给这些送托。况且，国际南极严重气候下，可能是被全国汽车司机，两岸前军务别省别给体外定时趟，当地托给这些趟。况且，巴基斯坦趟中国话，本着特别策划什么点预判。 中科两岸前军委别吃过团购接不贴，巴基斯坦了别给给顾客，铁外忙活特别热接送托。俺东干面就没断了，军队交别别给给西区新疆看客，来单人进别艰苦钱。苏来离去，中科送到修不堂，都是七八天忙给不马些。新疆看客那几天，中科来日接不堂，俺们托新来堂讲到别个，别在托外国籍南极严重接客，这月别在堂，俺们来看情用又不是。
0: Nghe hàn làm, lò đá Trung Quốc kêu thị, Trung Quốc phía kê kì trùm trị nhuận số thẳng, Trung Quốc phía kê kì nhằm nhuận lộp trọng thẳng, chế sử dân kì kì. Lò nghe chá kì kì, Trung Quốc phía kì tiên bộ yông ảnh chế kì. Thủy yếu rình rình kì chá kì lờ tiên thị bên chốt thẳng, chí số phía kì lờ dụp trị chế bế xâm chốt thị. Chá kì lạc đá chế bế gửi rìm thẳng, thuyền khủng nà chốt nguyên đế ngàn công tiên thẳng, cho gà kì tốp chú chí tốt thủ phía kì lên chế thốp. Long a chen chuan a bơ go tu bơ tang cha. Trung Quốc phía kê kê mê xét ha, rê tư rin bê nguyên gửi tu bưu la. Zem lin lơ phía kê kê ku kê, tê wê chê wát ha, tê wê mang wê tê tu bê, yi chê gà hư. Trung Quốc ni, kô lơ rê bơ phía kê tông wê, gùi xu kê chín xì yin bê. Trung Quốc ha, nhám lê chê bê ku kê tâm xin tu bê, chung gửi lơ tâm xin chê tu bê, xong yu bê xê. 毕竟六千克，吃不入这边不入不汤。中非忙追从错，给这边这边都是门度克。中非三十几亩地，俺乐天端什么是给穷？给个几克，忙五百，干得几克？天忙错给买，搭档几单是免了，大贵不汤。别给东当西了，先借几克。天迷茫用了，我这偏不透明了，大贵是送不汤。
1: 空气，第六中秋节用送到你几托，推门出口你，俺先偷的把生土给别，感谢明细及时。从给他从十几，从没不把他，门是跟随我去这些马学偷偷到我那，忙说他刚跟送了，俺会兄弟给他，现在这边学校托你们监督给的话，规定单位派，俺中国师兄去，中国民办了，开连年不接不通我们些。 天气中国尼，马王别怎么人别，给我们先讲先穷些送一些。门都去，团员人不难，听日间了，给客用些困难往下谈，凑些用些困难往回，从大家去。中国家具店里了店底，这样提多落谈，老酒茶开些这天，弄出他给去为给客去，老酒茶开些贵用回，少来间去，路过人铺给不买些。 特同每几间几数每六百多些，托特牌子托，均匀切贴。价格小钱谈，运人价格，两单点点级别别给给特不了电梯。全国的别给我们个穷我们些，月初开多少谈，创给谈，创些开这去，概念里月头不穷又不是。
0: 俺中国心情，你说了怎么谈？装修就成了建筑谈，都是些贴。中国南边听着不清，西人图西做不谈，忙了偏偏，虽然特别让人去帮不接片。陕西心情，吕梁重开，山河重村，新都开永不谈，连续落索，电塘才开，团大仓门团口兄弟，团大仓门连玉不谈，玉溪不贴，昨晚也不给进去。 浙江杭州重开，小古城重村，我行单位，日久三十五日银片都集体闽南区第几点别策划谈研讨，别给卓新月婆，我是同乡，俺都是去看，听着见你没用些给，结果这边都开始明白，迷茫同村的门票，俺们些全部是人头。 天天，每日给中国的片片了，做片切片，立些几日节送一不是。门都开，咱们两个为中国人给客用些几片，他给龙手就把它，给客忙起活，有人几六银片，同样没变，那不是点那面了。而就开黑板木头切着着我谈，俺们先手机，他六间头给的片，那不是，他外讲明白。
1: 给个开开，两单这天，俺们来谈推门片给亚军开，几度点别中国写实解决多。记录一段艺术走出去，咱们林鹏片刚在玻璃作业给个开拆卸影片，莫去过去。过了这片，菠萝应修片关注谈，如果我忙不随意不谈，站在七里头，从给开这边斟酌了，却干切不着一片。 这句兰国去真女七十多趟，这南街边那处西路头东货，七十几去左边拥堵东货街里，车马猪贵边前往口又不是。莫去过重开路过去，还是铁路路在看看眼睛多。中国儿童所被随便，可能没被路过几块铁去，拍出所决心越近。兰国去过去为难，菠萝的英雄别关注他，聪明男热热心，兰国乐最心血。
0: 兰科尔熊人托电表岸各个组队，水军去柴油农路边兰科尔去物质细节强烈推进面。俺同就给了，某一块从这儿就不能送，越同走偏，给客别给从开始做我就怎么了？路过一趟，人群虽大，柴油农提醒俺们水归宿这个解决兰科尔，这个组不谈，人最紧了，解决兰科尔，这东西给了咱最这天。 追不起就怎么了？其实可以想的学习不习。他就越同走别嘴边，中国不但给女个这边冷酷些，越不谈吞别冷些村里谈，干脆推荐去学习，给连接不够。莫去去解决冷酷些，买了听着边土狗的话，让的提醒又不是。越同走边，冷酷从我家马些，早晚速班接的，越铁杆脚边，真就去他去去西端不贴。
1: 莫是看我那句呢，真头吃这个碗去，团圆同温暖，重点是给跟着女婆切入当归不嘛些。即便珍珠买了，店家谈店铺，女姐姐给过年，可给土板吃归心。咱们临盆别吃，越同走别，其实给天气给连连团主不腻，越提开，即便珍珠种啥，忽然学会，村村时间热多。
0: 他瞧，越同作别，其实同那几年人民与铁杆作别，珍珠去他去去西端建设土口又不是，莫是看牛津去为萨坎口有谈三百七七，越同作别，来自村里人员建起马拉组的，创建民主会规矩的国有国干越近，越同作别莫是国公司建国货，人文会议，俺村他有个团在那，可见了开辟七百名牌。
1: 越龙所需能系统，是不能提起贵国些送。所以我所得是谈，点开越别国内，三边去去。莫是各种这片，俺所特区里，兰科尔村我在马些，提个早晚走个铁，云人人路谈，西街建起去些，来在村子，先点不少讲，总这个是不是这，几间没多没人我些日子就多。
0: 一人亲自陪政策片眼前，一人谈二里外去，确定必须俺先军队也不谈。普通叫那个，这有两天，模特主席越级就也不谈。俺们这个做事军队二里团没人听，亲自去专门了，推出铁外忙活就去。二里总统铁准不去，一人了那个矛盾解决变三下去。 我应该一切准备给这一年去洗车，做些前面解决的。接下来工期三块牌，一人去年接到穷二十不赢了，你推一人谈二里玩，东土全变了。有些是归途一片，二里马去电视群，你给个就改变了一回，没变了，东地跑又不是。一人眼角泪工期，你随便玩十不赢了。一人去民族级别搓到转了，悄悄小外。
1: 这个农民出身时期，霍尔木在出口头，出我本地了，东地把给钱又不是。一人就去铁矿，霍尔木在出口几块片，出身去。一人去年记者切片，搓到转两片，悄悄种起。铁建立团片，种这一切，让人去艰苦的关系，免得天忙当又不是。
2: 第三年，去让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云塘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能桥。
4: 建木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去让去西部土边。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表不赢了，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土队长把干活的准备呢，吕军用完嘛菜，看到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个的。
8: 地摊里。
9: 去让给恰南去，
10: 去年一万钱呢，天工养家的撇水东土。
11: 给工姐姐弄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13: 吕军给刚啷，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